0: 们车上的叔叔阿姨们都说，嗯，这歌我熟。麦苗儿青来采花儿黄，我起个头大家都能跟着唱，真是的。我敢说现在收音机前假设说有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不翘起落，你这个哥们对于我们二十六岁的人来讲，我们陌生吗？不陌生。兔兔，你这我都二十六岁的 N 次方了，我都没听过这首歌。你也是跟那个谁似的，你只是还会弹舌呢，基本操作，这也值得一夸，真的是。勿忘西安说，玉芬呐、啊，玉芬扯远了，为什么就二十六？在意年龄，刚才我们哪位朋友说的好呀，在意这个，我都没提这个，非得说急眼了，我再给你们唱一首我们的代表作，唱遍那那个咿呀甩耶，这伙人难道是因为不爱听歌吗？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
2: 564169-0677，嘎子大叔考核。
0: 清风说：“老谭，我看你喝水了，你那杯子真大呀。”他说的是反话，就是杯子特别小，我估计水也就100毫升，非常小，就为了装在包里边。原野牧歌，那我也听，难道咱俩真同龄吗？啊？辽阔草原，美丽山岗，群群牛羊，白云悠悠，彩虹灿烂，挂在蓝天上。有个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轻轻哼着原野牧歌，看你见过夕阳别落下。这歌难道，哎，这歌是原野牧歌吧？有点像啊。讽吧，你这是春秋笔法，皮里阳秋。我越想越不对劲儿，拿我说大伙的来讽刺我。这小歌唱的真好听，谢谢，这个一定是正经的。

耳熟不？收音机前的50后、60后，不对，应该是80后们。

真真假假，我想起来张卫健那个真真假假，这不就是一个调调吗？是吧？三对零二的，装作很潇洒，大道理。

0: 爱的疼得无说法，心似真似假，爱得乱如麻。我说信你，你相信吗？广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2: 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
0: 进去79，只有79年的人才看过调色板吗？78年的人没看过吗？你这话说的。80年的人没看过吗？难道只有我们79年的看过吗？谁79年的？你从哪儿判断呢？真的是世界上的事情真真假假。思念说：“你咋知道我下班了呢？”我这不，我掐指呢。因为经常是您参与节目，这个时候就是下班了，这还用我怎么知道呀？赵说：“美无瑕，俺俩从来不扒瞎。”在家卖货的我们这位美妆博主也说了：“81年的我也看过，81年的，82年的没准也看过呢。”真的是。你不可能79的，你明明71的，你71的，有力的反驳了你们。人家这还知道铡美案，铡美案是北宋年间的事儿，那人家16还会唱呢，我26我也会哼两句，是不能说明我们好几百岁了吧？来演那个什么，有一个

0: 温柔有限说，锦州港这边在下，市里不知道，也可能有分散性的镇性的降水啊。没穿雨衣还骑着电，
1: 我好凄凉啊，我想我妈那种感觉。

0: 海芬娜说：“小娘子，今天什么话题？好家伙，要聊聊天用一个框框的话，那聊不了了。咱们朋友之间聚会，还有比如说那个闺蜜凑到一块儿，一见面还得说来，咱们聊天，咱们定个话题。水了园子根本不用浇，嗯，那雨还大了呢，庄稼还不爱长，真的。”气温低不爱长，然后雨大了，那土壤伤情太重了，有的那个作物也受不了。哎呀，真是！
1: 盼了一整年，三甲全树市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北京海新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我们这个时候呢，路面上倒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各条街路都是比较好走的，大家放心开车出来就可以。问题的关键是。然后还有一位朋友梦想成真说，老谭呢，下雨了，社会科学院的人不接你来吗？他不接你说明他吃醋了。不接说明吃，为什么说明吃醋？难道就不能是人家上班去了吗？难道因为个节目什么大家都称呼你娘子啊，是因为吃醋从这儿来的呀？那不行，我不同意，跟他还没有关系，就我本人不同意。下次不带小字儿，真不念了。七弟小白说：“渤海大道这边下雨呢，不大啊。那你这时候开车呢？开车就别搭理我了。感谢路况。然后大家如果这时候开着车呢，手机给我撂那嘎达，好好开车啊。”

地里边的庄稼活干得多。但是去说你去弄点菜，我去把颗少年不经事的我。

0: 牛马年，还是是牛马年是吧？马年今年是好种田，多大庄稼，多大粮食。兔兔说：“我有个小视频分享不过来呢，你好像动画片里的小姑娘干着一样的活，收菜是吧？”嗯，我都拿个篮子去，他有一个小推车，我没有小推车。我那天细数了一下，就是只是说我们班上学的这个同学们啊，大部分都是姓张和姓马。原来小时候拔过花生，现在花
1: 看那

0: 咋知道的呢？哎呦我的妈，这破包啊！校期到2027年的11月份，还有什么来着？有一些大家羊毛去薅的。刚才我说来着，比如说
1: 钢板儿。
0: 人生在世啊，全有命啊。

0: 到的健康，
1: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美味。
0: 保持健康是一种习惯，
1: 探寻方法是一种智慧。
0: 健康与美味
1: 尽在山海会，
2: 欢迎会健康生活秀。我们先把地址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一处是在解放路妇婴医院南门东行100米的路北，电话80964002。可以购买一些，比如说官方商城点进去直接找一找看一看，也可以搜索一下关键词，比如说划算啦、返场啦、时尚啦，都有官方链接。
3: 嘿，朋友，
4: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3: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4: 带上音乐去旅行，
3: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2: 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之下呢，希望大家无论是在开车还是在家中呢做家务，都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我是谭月，很高兴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高兴一上午了，咱们就是接着高兴吧，亲爱的同志们呢。但是我们正说着高兴呢，有一位听友说我换了长期的身份证，这种淡淡的忧伤不是你能理解的。那我还现在确实理解不了，不过呢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所以不重要。还是那句话，到哪个年龄段咱们就过哪个年龄段的精彩和潇洒，是吧？老在意年纪那个事情，我们得多累呀。就每一天你想干嘛就干嘛，你想怎地就怎地就行了。

0: 好的音乐是什么呢？我觉得好的音乐就是你喜欢的，能够让我们的心情瞬间明朗起来的，或者是哪怕是有一些它主题表现忧伤的音乐，我喜欢听，我感觉是一种享受，那也是好音乐。
1: 说了再见是否就能不再，
0: 忘心安说书接上回继续，可以换部书，但是

七月七日晴，但是呢，六月十四号雨。今天白天有中雨，二十多度的天气，晚上还是有雨。出门带雨具，不带雨具的话就会很悲伤。那种悲伤，在雨中淋了，就是灰头土脸的，很悲伤。习惯成自然说，就这怎能不悲伤？他发了一个图片，就是对，刚才我们在上一时段节目里头也有位朋友提到了这个四十岁以上老人剪发十元，但是那个人说的是十五元，悲伤，用那个原来咱们经常说的词儿逆流成河，真是悲伤都逆流成河，我说要45度角望天的那种感觉，太悲伤了。

兔兔说，我也快换长期身份证了。悲伤就逆流成河，再牛的肖邦也弹不出我的悲伤。

如果是身体健康，然后呢，工作顺利，家庭幸福，其实孩子上进的，方方面面都不错，那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悲伤的事情了。我们这几个条件如果都有了的话，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有一些，小情绪呀，或者是不快乐呀。其实人永远都不会有让自己每天都幸福都快乐的。总会有难过、愤怒、失望等等这些七情六欲的东西。兔兔说：“我只要哪儿都不疼，也就不难受，就不悲伤。”那就是说，身体健康就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我双手合十，祝福我姐每一天睁眼睛起床之后，发现哎，浑身充满了力量。

但是今天下雨，下雨的话，对于有一些这个风湿关节呀什么的，就反馈不太好。有些，你说年轻的时候吧，没有任何感觉。大人们说：“哎呀，下雨我膝盖疼啊，或者怎么样啊，没有任何感觉。”大人说我吃了什么东西，我这胃不舒服呀，没有任何感觉。那怎么可能随便造啊？这身体，结果慢慢的随着我们长大，我们也有感觉了。阴天下雨的时候，我们觉得哪儿不舒服，然后吃了点什么不好消化的东西，也觉得胃撑胃胀的。哎呀，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呢。

大家现在都在同时回忆17岁的时候呢，如果是听到了我们的声音，这里是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静静说：“愿我们的生活像一本书，封面漂亮，内容精彩，不管在哪个年纪，都活成最好的模样。忙碌中保重自己，快乐中享受生活，这是我们最美好的期许。确实是这样的，怎么过不是过呀？总结一句话就是。”找快乐呗。风起云涌总是给我们拽词儿，他说"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可说的是呢。看了那么多的穿越小说呀，什么重生的小说啊，是吧？然后说这个主人公重生啊，穿越之后呢，回到了自己什么十几岁的时候。其他人对他的感觉也会是说，这个人很深沉、很沉稳，根本不像个十几岁的孩子，经常会有这种描写。说从哪儿看出来呢？眼神儿。是吧？人是这么说的。我们这个时候是北京时间9:21，大家在我们广播节目的陪伴之下，在美好音乐的陪伴之下，我们一起努力前行。我们这个节目叫做"跟着音乐去旅行"，带上音乐去旅行，在周末的时候跟大家见面。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您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啊，想推荐的给我们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聊聊天。大家如果是说想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在我们的官方商城"捡漏"，也可以。在聊天框里输入"划算时"或者是"时尚"，这些别在一块儿发啊，一个词儿是一个词儿的，"划算"、"时尚"、"返场"啊、"香水"啊，这些都是可以搜索到那些大打折的好的商品，可以搜。你哪怕是好信儿，你也可以搜一下，价格很美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刚才有一首歌想推荐大家，结果一推荐商城，我给忘了。

的世界。习惯成自然说，十七岁我想到了刘德华的十七岁，啊，十七岁别遮脸是吗？是他那个确实是，遇到什么发哥呀什么的呀，拿粤语唱的，不过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唱情歌，齐齐来一遍。

0: 仍长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1: 哎呦，我现在看那个华仔现在一开演唱会，好家伙，很放飞自我呀。这个说那个华仔，我要嫁给你，然后他说行啊。网友们评论说，你看他上了年纪，他什么都敢说。然后还吐槽呢，说你说我老了不行，年轻了不行，头发黑了不行，白了不行，然后胖了不行，瘦了不行。说的是呢，谁让你是偶像呢？终不似少年游，有的时候吧，当我们年纪增长，虽然年纪增长可能也会有一些便利，刘德华年轻的时候他绝对不敢说这些话。呀，思念说还有半个多小时小娘子就下班了，准确的说还有32分钟。哎，真是的，说这个干什么，上着班呢，说什么下班的事儿。重点还是得强调一下工作人咱们感到愉快的这个问题。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类似于17岁别遮脸这样的。

0: 好的音乐就是好的音乐，无论你什么时候听起来的时候，还是依然觉得它，让你感到快乐。有人提醒我快下班了，有人提醒我说，兔兔说等一下节目我补觉。姐，我也是，等我下节目我就回家补觉。
1: 沙滩影院全新升级，精彩再加码。六月

一路相伴，朋友一生一起走啊。刚才我听刘德华的歌就感慨良多，然后说我们少年的时候怎么就那么迷恋刘德华呢？当然是我，其他人我不知道。

14号的12点到15号的8点，全市阴有中雨转小雨，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15号的8点到16号的8点，全市阴有大雨。

0: 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乾隆、
2: 香奈儿、加布利尔、迪奥、花样甜心、圣罗兰、自由诗水，好，都是经典大牌香水啊。然后呢，你要搜索大牌的话，会搜索到迪奥的丝绒口红正装两个，只要199。大家说你这为什么卖的这么便宜？

0: 明
1: 一尘不染，走在盐湖之上，仿佛行走在云端，没有喧嚣，没有纷扰，只有风云镜面与你。

0: 延绵百里的山峦，层层叠嶂，纹理万千，赤红、橘红、鹅黄、淡青，交织展铺，如同啊大地铺开的
1: 天山回旋。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1: 好，欢迎您呢继续来收听啊，大鹏为您主持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欢迎您啊。好，刚刚一曲凡音入耳，万般烟火清零，带着这份安宁呢，我们继续向西，去往大西北最魔幻的秘境。你见过戈壁，你见过湖泊，但你一定很少见过水上的魔鬼城。它就是乌苏特水上雅丹，它是全世界唯一的水上雅丹地貌，是大西北最冷门、最震撼、最独一无二的魔幻仙境。茫茫戈壁深处，千万座土丘孤岛呢，伫立在碧蓝湖水之中。风起时凉，这里的雅丹有湖、有风、有倒影、有星河。六月啊，游人稀少，湖面平静，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是大西北最让人一眼沦陷的秘境。

好，我把我的这个抖音直播也开开了哈，很多的朋友在抖音直播上听这个节目哈，有朋友叫大光的哈，哪儿啊？你说少了，说少了，我都三十多年了。你说二十多年，我都三十多年了，时光多快哈，日子啊，真的是不经过，转眼即逝，有时候快的会让人心慌，你有同感吗？好了，我现在正在主持呢这个随着音乐去旅行，这个六月份了哈，再过一段时间呢孩子们就该放假了，我觉得哈，有的时候也没办法了哈，但力争吧，如有可能哈。好了，这个可谓是山河藏秘境，沧海呢落戈壁啊。说完了梦幻的水城雅丹，我们奔赴万里长城最雄壮的关口啊，西起点啊，那里呢高墙呢巍峨，城楼呢耸立，千年呢风沙吹过的城墙建成了无数呢西行故人，还有丝路商旅。你站在嘉峪关的城楼之上，一边是大漠茫茫，一边是山河万里，这一刻你才能真正的懂得什么叫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六月的嘉峪关呢，天高云淡，长风浩荡，风吹过城墙，仿佛呢能听到千年历史的回响。西北的壮阔，一半呢是在山水，一半呢是在呢风骨。

告别了屹立千年的这个雄关哈，我们走进了大西北呢最厚重的这个千年文明，那是哪里？如果说啊，这个大西北有灵魂，那么一定是敦煌莫高窟。接下来我们走进东方艺术明珠莫高窟，黄沙呢掩没岁月，洞窟珍藏千年，千个洞窟万幅的壁画像藏着丝绸之路最璀璨的文明。六月的莫高窟啊，光线温柔，游人适中，走进这里就像翻开一本活着的千年史书，一眼千年，一眼震撼。大西北的美是风景，更是文明，是旷野，更是传承。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这是我们从小呢在诗里读到的大西北，漫天黄沙，连绵沙丘，苍茫辽阔和垂落，整片天空干净璀璨，浪漫到极致。一半黄沙沧桑，一半清泉温柔，这就是独属于敦煌的千年浪漫。

田呢绿草如茵，蒲城呢千里绿海，远山呢白雪皑皑，山下野花遍地，牛羊嘛漫山遍野，风吹草浪温柔，满眼生机。这里没有戈壁的苍凉，只有满目的清新，满目治愈。风吹过来带着清，这一刻你会明白什么是人间净土，什么是岁月安然。

看过大西北的五彩斑斓，你一定没有见过黑白极简的戈壁仙境。这站我们走进西北最独特的秘境，叫黑独山。整片大地呢是纯粹的黑与白，青黑色的山体层层叠叠，白色盐碱地呢铺展无限，放眼望去就像一幅天然润开的山水国画，清冷高级，极致荒芜。六月的黑独山风轻云淡，光线通透，只剩下天地最本真的模样。大西北不只有热烈与壮阔，更有这般安静空灵的极致浪漫。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
1: 与产地职工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
0: 福利吧。
2: 很多人呢走过西北环线，却错过了藏在昆仑山下的景色，那是赤红陡峭的崖壁，笔直呢耸立，气势磅礴，抬头呢只见一线青天，这就是震撼人心的昆仑一线天。谷底呢溪流清澈，翡翠色的河水呢蜿蜒流淌，红山碧水蓝天呢相互映衬，身处峡谷之中啊，风穿谷霄，独享呢昆仑山那最原始、最野性、最磅礴的自然之美。一山一谷一溪一崖都是人间绝境。

我们说过了青海湖的湖畔花海，接下来我们解锁无人知晓的神仙视角，叫青海湖断崖。天然断崖直面湖水，站在崖边远眺，整个青海湖毫无遮挡地铺展在眼前。夏兰湖水直通天际，远处呢连绵雪山皑皑，湖畔呢草原绿意盎然。六月的断崖风温柔，云很低，湖水

雕刻的恢宏的史诗，赤红的山峦呢层层叠宕，沟壑呢纵横，岩壁呢陡峭，峰林呢耸立，一万年的风雨侵蚀，岁月雕琢，造就了这片苍凉壮阔的地质奇观。深入谷底，抬头望去，一线天呢光穿过了峡谷，藏着西北最野性的山河风骨，一步一险峻，一眼一震撼。

很多人去过水上雅丹，却从来啊没有踏足过真正的西北终极秘境，叫额伯梁雅丹。这里是中国最大最完整的雅丹群落，也是最真实的地球火星基地。千万座风蚀土丘呢拔地而起，形态怪异，错落林立，像外星城堡，像荒漠巨兽。走进额伯梁，仿佛瞬间看漫天的璀璨星河，浪漫又震撼。这里是大西北最小众、最硬核、最独一无二的荒野浪漫。

这个山野，近距离呢触摸亿万年的地质纹路。山下是岁月沉淀的山石，眼前呢是连绵不绝的彩色山峦。六月的魔山，天高云淡，风光绝佳，无人打扰。独享这片壮阔灿烂的大地油画，沧桑戈壁，斑斓山峦，完美诠释大西北啊刚柔并济的那种美。

断崖湖海、寻魂峡谷、火星秘境、魔山采风。这么说吧，大西北的美有大众的经验，更有小众的深藏不露。大西北的每寸山河都值得我们奔赴与热爱。

大西北的美不矫情，不刻意，它辽阔、坦荡、治愈、震撼。六月了，我们不必再困在城市的烟火里。

心烦的时候，疲惫的时候，想自由的时候，请记得告诉自己，去哪儿？去大西北吧，去看山河辽阔，去听风吹草原，去放空自己，去治愈所有平凡日子里的委屈与忙碌。愿我们每个人既能守住日常烟火，也能心怀远方山河。好了，躺山

0: 及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盼了一整年，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6月17号终于开园了，滨海浴场、崖壁瀑布、沙滩影院全新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到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coser 空降，超次元见面会邀您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49。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
2: 不过这个故事并非发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法西斯德国设在某地的一个战俘营。战俘的逃跑使德军进一步加强了防范力量，新调来的斯坦纳少校就是这其中的一位。由于他的出现，才引出了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也许是来欣赏战俘们这简单的足球比赛，也许是来检查他所辖范围还有什么疏漏。
3: 足球队长，
4: 我叫科比。
3: 科比，这姓很耳熟。
4: 这姓很普通。
3: 他们练球很认真。
4: 踢得不行，不过
3: 安科比。对了，踢过英国国家队。
4: 对了，
3: 战争使你不能踢球了。
4: 暂时的。
3: 但愿这样。
5: 科比，你跟鬼子谈些什么？
4: 不管你的事。
5: 我们当然要管，有人看见你和敌人。
2: 是的，比起对待东欧国家的俘虏，这里要优厚多了。然而同样是失去了人们最珍惜的自由，他们无时不在想着逃离战俘营。至于那个德军少校究竟有什么打算，
3: 哼，信不信由你，我不赞成战争。何不用球赛来解决他们的分歧？你接受这挑战吗？你肯不肯

0: 跟我们军部的球队比一场球，当地驻军的球队。
1: 解决
0: 枯燥了。
1: 是什么队？好吗？
0: 我还没组织好，是个想法。
1: 既然不是命令，我们不踢。你看他们怎么能踢球？看他们那身衣服，脚上的大靴子，跑起来像一群笨重的象，怎么能踢球？站都站不住。
0: 可以发球鞋，
1: 全套服装吗？球衣球裤。少校，如果有特殊条件、特殊伙食，让球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还要有肉、新鲜蔬菜、鸡蛋、啤酒，
0: 你们
1: 行吗？
0: 考虑一下。
2: 达成这个罕见的协议，看来问题不大了。战俘们有一个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公开组织，通过它向战俘营德军当局进行合法斗争。
3: 等等，叫哈奇进来。
4: 哈奇，
5: 叫你久等了。
4: 是美国人？
5: 嗯，1938年在加拿大参军，编入突击队。
4: 跟我们有多久了？
5: 从反攻起。
4: 逃过几次？
5: 一共逃过5次，其中有一次一直逃到斯图加特。
4: 这次怎么逃？
5: 要是我们洗澡，德国巡逻兵不在门外巡逻，就会成功。
4: 啊，不巡逻？
5: 比如汉斯·安东，照说应该有一个在门外巡逻，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在里面洗澡，所以就进来靠着门抽着身手逃出去。
4: 等一等，我都听糊涂了，你从澡堂子怎么出去？
5: 里头有个通风管，通向储藏室什么的。
3: 啊，对了，这个怎么逃出德国人的居住区？
5: 我的办法多了，
4: 听听可以吗？
5: 好的。
2: 既然是故事，要是没有一点点悬念，就像是口香糖没了韧劲儿就没了嚼头一样。那么一句，二杰伦上校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6: 每星期六5点有趟快车开往科隆，
7: 另外还有一张体育场的草图，标明了出口、内部设施和更衣室。
1: 上校，你什么意思？
7: 我是教你怎么
6: 通关的机会，
7: 你好好考虑一下。伙计，
1: 叫士兵去送死我不干。
6: 你是不是不敢？
1: 这都是你们当官的心血来潮。士兵打够了仗，他们就盼着战争结束。
7: 就谈到这儿，科比，谢谢。
2: 争论。
3: 科比上尉，你好啊，你请坐下。来2杯啤酒。
1: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4: 上嘴响的。
3: 进来，米勒。这位是米勒上尉，国家队的指导，科比上尉。
1: 认识，老朋友了。
7: 对，在伦敦。
1: 你踢中卫。
3: 这名单上有些人你认识。再来一杯。
1: 对，有不少著名球员，英国的、法国的、荷兰的，还有挪威的。怎么没有波兰、捷克的？就随便想想，我能说出6-7个东欧球员应该在这名单上。你说呢，缪勒？
3: 对不起，我不能给你东欧的球员。
1: 为什么？
3: 官方认为他们根本不存在，德国不承认他们是战俘，都关在劳动营。
1: 不过作为球员，他们还是存在的，对吗？我不知道这些东欧球员现在是死是活，对你这不难。作为一个公正的人，你也应该给我一线赢的希望。
3: 你开名单吧，我想想办法。
2: 显然影片编剧并不想重复通常只要是德国法西斯军官。比赛日期已定，考比整天奔跑在简陋的足球场上，他差不多忘记了自己还是个战俘。
8: 你这美国佬，你当这是玩什么？真见鬼，我哪错了？
9: 你就是错了。
8: 不，你说我哪错了？
9: 踢足球不能抱腰，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8: 我是为了抢球。
9: 再用这种美国式踢法，我取消你资格。
8: 你踢英国式，我踢美国式，
9: 这不是美国橄榄球。

0: 斯斯文文向老娘们踢球，不干了，走吧。
1: 这位不干了的，就是前面说过要从浴池逃走的美国人哈奇。美国人以讲求时效而著称于世，今天这么说这么做，自有今天的道理，明天，明天再说明天的。
2: 你来干什么？
0: 我决定参加了。
2: 哦，为了什么？
0: 为了参加了就有机会逃出去。
2: 不要你参加。
0: 我参加，当教练。
2: 当什么？
0: 当教练。科比，你忘了安排教练了。我是不会踢你们那种足球，不过从踢美国足球，我懂得怎么治跌打损伤。你只要去问那个翁斯丹娜要点什么绷带、松节油，来点橡皮膏，我就上任了。我舍不得大伙儿。
2: 狗屁！

0: 等拿到护照从澡堂子里逃，要逃就得加入球队。
1: 不行。
0: 为什么？
1: 我不能眼看着你死，你这是送死。
0: 这是我自己愿意。到底行还是不行？
1: 好吧。
2: 科比不要教练，更不需要踢足球喜欢抱腰的教练，可是他不能阻拦对自由的选择。虽然选择自由和选择危险在这里是同义词，不过人到齐了，科比还得先说踢球。
1: 一天还要照例点三次名，其余时间我们自行安排。这儿不分等级，这儿是个球队，我是队长兼负责人，明白了吗？我们大家有好久不像一个第一流的球员了。像这样很难恢复原有水平，但愿德国少校提供应有的装备。好吧，我们总得开个头，就先练基本功吧。
0: 接着跑，迈开腿，慢慢跑，跑，
1: 大小尺码都有，挑合适的穿。
0: 身体要保重，你们身上有什么不舒服快说呀。不管盲肠炎心脏病没问题我都能治，听着，就是别生水泡，不要生水泡。大家身上有什么不舒服趁早说，别耽误了。有什么不舒服，像肛门流血、肺结核、什么肿瘤、各种小病，还是趁早治。
1: 别胡扯了，
0: 我只是想提高大家的士气，对吗？
3: 对，
1: 挑合适的穿。
0: 身体保重，身体保重，这个我留下。

0: 如果你跑到这儿，不要再往前冲，不要逞强自己去射门。我要中锋在这儿，你只要传球，传球，记住传球，让这个球来替你跑，不要自己带球，一个人。
1: 当他们
2: 给我分饼，
1: 科比，我在这儿接到球，我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踢脚，进了。
0: 就得这么拼，路易，要不这么拼就没那么容易踢进球。
3: 是啊，
1: 我说科比，
0: 他们都是球星，
1: 是吗？你真是个傻瓜，科比，硬要什么球星？给你送来五个活死人，好让他们在巴黎取得大肆宣传的胜利。
0: 上校，
1: 德国人最会宣传了。伦敦知道了，已经广播了，报上都登了，说这是德国人的宣传，要求所有的英国军官不要参与这次足球比赛。
0: 这是伦敦说的，这些球员又会怎么说呢？
4: 对，但科比自有他的办法，可还要回到球队看看队员们的态度。
0: 他们是我要来的，如果不比赛，我就得把他们都送回去，违抗上级的命令，所以你们自己决定去留吧。
5: 我留下参加比赛。
6: 我也留下。
0: 你呢？
7: 我留下。
5: 我留
0: 都同意。
8: 我留下。
6: 同意。
8: 我留下。
0: 好。哎，路易斯，对着他踢。
9: 你这一脚不够硬，伙计们，往球门上踢，来吧，来吧。

0: 行，瞧我的，踢呀、啊！
1: 再拿几个球来，群里。
2: 好嘞，
0: 你们要认真踢呀、
2: 啊。好，
0: 好吧。
1: 再给我球
0: 啊！踢呀、啊哎，踢呀、啊！动嘴动手才配合得好。
1: 用身子挡住球，你的手要这样拿住球，往胸前抱。
0: 这个我知道。好吧，瞧我这个。
3: 哎，许留神。
0: 哦，你真不够朋友。
4: 没有的事儿，别灰心。
0: 谢谢了。
1: 手球门还不错。
5: 海奇可不在乎这几句表扬，和自己的逃跑计划相比，这场足球赛也就是那么回事。而战俘组织的奥尔杰伦少校现在惦记的，
6: 这就得靠大家协助。
0: 嗯，
6: 泰利是说现在德国人太鬼了，光一个人别想逃出去。
0: 嗯，
6: 最要紧的是要靠大家，因为他们没想到你会从巴黎逃。
0: 嗯，巴黎也是占领区，到了那儿怎么办？
7: 我们在那儿有关系，有躲的地方。
0: 什么？
6: 让足球队能够逃出去，
0: 让科比逃，
6: 不光他，是全体。这次比赛德国人大肆宣传，也为我们提供了机会。
0: 干嘛要派我去？这法国人也会想到的。
6: 可
0: 要这样，我同意。
6: 好极了，谢谢。
7: 我们晚上再详细谈。
6: 别告诉科比，
0: 总得让他知道。
6: 可你不能告诉他为什么。
0: 我真没想到。
6: 什么？
0: 踢足球踢出这么多麻烦啊。
6: 再见。
5: 在大家的帮助下，海奇的逃跑随着夜幕的降临开始了。借助于一辆德国军车，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出了战俘营。

0: 一张巴黎的，
1: 一张巴黎的。你把证件收好。
2: 一路上的艰辛就以这火车的一声长鸣告一段落吧。凭着一张伪造的护照，黑切来到了巴黎，他顺利地找到了法国地下抵抗组织。可是一开始的商谈却不太顺利。
0: 先生，我们干不了。我早料到了，原因之一，我们不知道他们来了住哪儿，总不能为这打巷战。
3: 德国人在体育场，会派重兵把守的。
0: 有的下水道通塞纳河，现在堵死了。也难说。我们去看看，再见。
4: 那我干什么？
0: 没你在家里陪你，这儿很安全，明白？再见。
5: 小林，什么？
4: 谢谢。哦，小姐，我不会怎么样的，我们都反对德国人。
6: 母亲，
4: 我就想说说话，我好久没跟女人说话了。
6: 我完全理解你。
4: 那么坐下来说说话吧，大家都叫我 Hatch。
6: 不，
4: 不想跟我说话？
6: 不想知道你他们对我说起过的父母孩子，我会哭出来。我不想为你哭。
4: 你用不着为我哭。
6: 怎么？
4: 我是个孤儿私生子，我没父母，没钱，没结婚。你男人呢？
6: 打死了，战争刚开始。
4: 对不起。谁跟你住？
6: 跟弗朗斯吧。我的儿子。不早了，我叫他出来，你进去睡吧。
4: 等一等，你不要惊动他了，免得他不高兴，我就睡在这儿吧。
2: 战俘营里的德国人当然不知道海切已经安然自在地躺在巴黎的这间普通的小屋里。斯坦纳少校却知道这次逃
7: 比赛的宗旨是为了友谊，
8: 是这么说的。
7: 那你保证？
8: 我不保证。
7: 那我要派卫兵监视你们。
8: 好
2: 在他到巴黎的海切算是获得自由了吗？巴黎当时也是德国人的占领区，海切却还不能飞回他的家乡美利坚合众国，因为他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只好再忍耐一下。
0: 的总水管
4: 有希望吗？
0: 不过我们还不知道通哪儿，要找一下原始的设计图。

0: 看来要逃的话就得从客队的更衣室里逃。
1: 半场有段休息时间，
0: 不过挖进去碰到水泥墙也说不定。你得再回去。
1: 什么？
0: 再回去告诉他们，他们会把你送到原来地方，好让你示众没有逃成功。
1: 你都想好了对吗？
0: 对。先生，你明天走。
1: 明天？
0: 对，明天。
2: 你多了，作为足球教练，黑棋当然不称职，但这种进进出出的把戏，他倒不愧是个能手。
1: 谢谢。他去真是不负众望啊。
3: 怎么讲？
1: 去了趟回来报信儿了。
4: 罗斯料事如神。
3: 报信儿？怎么跟哈奇联系？
4: 要想办法。
2: 这一切足球队长科比还都蒙在鼓里，至少有一半他是糊涂的。当初是他掩护的孩子逃走，偶尔觉得你上校，现在该向科比讲明

0: 国听众收听这次节目。再过几分钟，这次空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在场的5万观众将在未来的90分钟内看到精彩的表演。为了保证球赛公正进行，德国球赛组织者选了一个瑞士人当裁判。现在他要双方挑选场地。
1: 挑吧，人头。
0: 优胜者将挑选场地或者开球权。
1: 你挑吧。
0: 看样子优胜者会挑选踢顺风的东面场地。
2: 队长，队长，
0: 现在球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将来也许有人对这次球赛会问了，真有这事吗？我可以向今天的听众说，真有这事。我们都是这次盛会的见证，不仅向人们说的是宣传，而是一次非凡的体育比赛。
3: 预祝胜利。
4: 加油加油，好好踢，
5: 要拼搏，要拼搏。
0: 同盟国开球，比赛开始了。很难再找到像现在在场上比赛的22位优秀球员。同盟国球队踢得很稳，差一点儿，差一点儿，史密特把球救了出来。他是德国最佳守门员莱因汉，莱因汉后卫把球传给了4号，4号又传给了11号，11号一个回传，现在球踢到了前场，11号冲了上去，11号带球往前跑，
4: 盯着他，盯着他，
0: 一个传中。

0: 角球盼来了，哈气，靠门柱。
1: 知道了，知道了。看住他，看住他，
0: 看住，看住他！伙计们注意球，快截住球，截住球！
1: 进了！现在比分1-0。请听这片欢呼声，观众就像发疯了。
0: 别紧张，你太紧张了。
1: 只要踢半场扣，
0: 你别随便冲出来。
2: 看我的，盯着他，盯着他！哎，快快，孩子，哎，盯住，盯住他了！
1: 犯规了！
3: 接着聊，接着聊！
1: 盯住他，盯住他！现在比分2-0。
4: 管他比分多少呢？用黑棋的话说，只要踢满半场。是的，计划就是安排在半场休息时逃走。在这紧张比赛的同时，几个挥舞着铁镐的抵抗组织成员正在体育馆的下水道里向运动员休息室挖掘着逃亡的通道。
0: 张琪，哈琪，
5: 干嘛呢？
0: 干嘛呢？

0: 球了。
1: 裁判员平息了双方，维持原判。这是罚1-1的点球。守门员哈奇把住了球门，相距12码，在球踢出来以前不许移动。对，果然罚点球的是德国球星鲍姆。球门，现在是3-0，德国领先。同盟国队又开球了，一传一臂，一脚送到边上，像这样精湛的球艺是很难见到的。Bom 一个漂亮铲球抢过了球，德国队开始进攻了。
2: 去吧，我去吧。
1: 4-0。
3: 我叫你别离开球门，
4: 这我知道。
3: 要守住门，他们从边上来。你就要守住这一面。
5: 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德国队员动作异常粗野，同盟国的队员受伤下场都无人替补了。

0: 不能再输了，要反攻。
1: 同盟各队10个人继续比赛。奇怪的是，科比把优势让给了德国。

0: 比一。今天的比赛使我想起当年在这个体育场里举行的世界杯赛。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双方踢得非常精彩，休息以后将继续广播。
1: 伙计们踢得好，踢满半场了，哈欠。
2: 怎么样，库比？
1: 罗伊进了个球。
2: 谁踢的，库比？
1: 凯里踢进的，进了个球。凯里踢的。
2: 比分呢？
1: 4-1，总算进了一个球。好好谢谢，一个球。
2: 好好谢谢，伙计们，好好干，
3: 你会好的，你会好的，放心吧。
1: 行啊，我们发起反攻。噗！
4: 你这下好像打反攻兵。
5: 你们好。
6: 怎么回事？
3: 从这儿逃出去。
6: 逃？
3: 安排好了，从这儿逃到塞纳河，一逃出去就把这隧道炸了。河上有条船把我们送到农村去，懂吗？
5: 快快快快！
3: 科比，你带头，我在最后。
1: 好的，叫路易他们来。
7: 我不想走。
3: 别啰嗦，快下去。
7: 我们能赢。我们还能赢，
3: 赢个屁！
8: 一定能赢！
3: 下去，下去，下去，走吧，走吧，
5: 来来来，
3: 下去！
5: 你们快点！
3: 你们真是疯了！我们赢不了，赢不了！
8: 真的能赢！
3: 快走呀！下去，下去！
8: 乱捡，也看不见。
5: 大家别走
3: 下去，快点，快点！
8: 哎，别挤呀！
3: 我们能快点一点，
1: 走吧！
3: 来，当心！
1: 快点，
3: 快点下去，下去！
1: 快走！
7: 我不想走，回去我们还能赢，别做梦了！真的，
9: 不能就这么认输啊！
8: 对，
1: 我们真能赢，
8: 真
10: 能赢，
11: 能赢！
1: 哎，等一等，等一等，
3: 别耗时间了，科比。
1: 你们想回去踢下半场？
3: 就是快走，来不及了。
1: 说不定能赢，大家都这么想，
3: 我就不踢了。
1: 我们能赢，他守门手都不坏。
3: 怎么了？都想回战俘营？
8: 你别走。
9: 好啊，你踢吧。
3: 你们要踢就踢，我走了。
1: 不能就这么认输。
3: 我不想回战俘营，
1: 你还得上去踢。
3: 不，科比，我就想逃出去。
1: 你不踢，我们没法踢。
8: 别拖了，
1: 哈奇，你走，我们都得跟你走。
3: 哈奇，
1: 没有球门，没法踢球，
5: 快点走吧，
1: 哈奇。想想哈奇。

0: 进的球不算，不算，不算。
1: 进球要罚犯规，
0: 快到中场还要判罚点球。他们想用不正当手段解围，反而输得很不光彩。

0: 烧。
1: 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
1: 有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说，
1: 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什么。

与未说出口的一个遗憾，也是诠释了少年时代猝不及防的成长。那接下来和大家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的《好好》。这首歌选的是五月天最温柔的离别曲目，它其实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悄无声息的温柔与牵挂。整首歌的内涵是离别

学生的日常，一字一句当中都是最真实的青春缩影。从一楼到四楼的距离只有短短3年，相聚的时光转瞬即逝。这首歌曲承载了几代学生。

出生的程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来自于徐良的这首《我会等》，接下来听到的刘惜君的一首歌曲。有人说他的歌火，但人不火。不过我觉得，不管什么火，我们在听到一些歌曲有自我感受的时候，就说明这首歌曲已经深入到我们的内心当中了。来听刘惜君的一首歌曲，叫做《遥远的歌》。这首歌曲一个环节，刘惜君的嗓音是比较清冷婉转的，将青春的遗憾、释然与怀念缓缓地诉说。毕业之后，昔日朝夕相伴的挚友相隔山海，曾经朝夕相处的校园也成为遥远的过处。但音乐与回忆可以跨越距离。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总能够重温那段纯粹美好的时光，怀念年少的自己与同行之人。

的一首歌曲，叫做《再见昨天》。这首歌曲温暖治愈，也是充满了正能量。歌曲是以告别为主题，鼓励少年放下过往的遗憾，勇敢地奔赴崭新的未来。

的励志毕业曲目，它的旋律比较的开阔大气，歌词当中也是充满了希望跟自由。歌曲想要告诉每一位毕业生，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广阔海洋。校园是我们成长的港湾，而毕业就是我们扬帆起航的时刻。不必焦虑前路未知，不必盲从他人步伐，要追逐自己内心的理想，乘风破浪去见识世界。

来自于吴青峰的一首歌曲《我们都拥有海洋》，我觉得这首歌曲推荐给大家，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听一听里面的歌词吧，有一些歌词真的很触动我啊！今天也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了。接下来来自于一首热血的一些歌曲呢，还是比较适合开场的。这首歌曲是完美诠释了当代少年无畏、倔强、向阳而生的特质。少年自有凌云志，毕业不是终点，而是追逐之路的全新的开端。听一下来自于蒋敦豪的这首

0: 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今天的天气跟大家了解一下，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阴有小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陵海18度，北镇易县17度。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阴有小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5度。接下来关注一下路况。
3: 盼了一整年，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6月17号终于开园了，滨海浴场、崖壁瀑布、沙滩影院全新升级，精彩再加码。6月19到20号，端午漫展来袭，百名 coser 空降，超色员见面会邀您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49。
4: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路况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17:02这一

0: 时间段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现在看到整个，哎呀，还都不错呀，各个路面还都是比较清爽的。云飞街和洛阳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在云飞街上有一点车，但是不影响大家正常通行啊。整个几座大桥还有桥洞都是比较畅通的。广州街延安路这边还有紫宁街这边呢，也是恢复了一个畅通。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0: 好啦，开心驾到，和大家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笑颜，依旧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啊。哎呀，上一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毕业季的歌曲啊，不知道有没有哪首歌曲是触动你的心灵，想起了自己毕业季当中的一些所感所悟啊，还有想没想起哪一个某某的瞬间，都可以聊一聊啊。你看，其实周六日吧，我觉得还是要把时间留给自己啊，哪怕就是有一天的时间留给自己，因为现在我是这么做的啊，就是周六的时候，我是要把这一全天留给我自己，留给自己，比如说近期我还是比较喜欢爬山啊，我觉得山上的空气能够让我自己有一个心灵的滋润，能够让我自己，哎呀，反正就是登上山之后吧，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再加上你整个人的气质和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呢，去海边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待一会儿可能会累，但是呢，你如果在山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好像把所有的神气都吸收得过来了，我感觉神清气爽的一种感觉啊。不知道大家周六日都是怎么来进行安排的。近期呢，有一个话题说到了啊，这也是提示了我一下，就是建议爬山呢不要穿白色的雨衣，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影视。这个我以前的时候确实没有怎么注意过啊，但了解了之后，我觉得哎，还真是应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共同的说一说，为什么会说白色的雨衣不适合爬山呢？对吧？近期呢，我爬山，所以说呢，也搜索了一些关于爬山的一些新闻呢，还有一些视频。点开了这个之后呢，我觉得这个冲上热搜也是不为过的啊，肯定有很多的人来进行关注它。我们先来说一下为什么白色的雨衣它不适合爬山吧。从视觉上来看，你想一想，白色的雨衣在大雾啊，它跟这个云层啊，还有雪地的相似度能达到多少啊？这个数据当中也是显示是92%。再说一下，在暴雨的天气当中吧，白色的雨衣还会产生反应，什么样的反应？就是类似水面反光的一个镜面的效应。这种反光会导致搜救人员判断为岩石反光，不利于救援人员的定位。一旦发生危险，那可能会错过黄金的救援时间。近期呢，爬个山，把自己爬的吧，就是各方面都查一查，了解了解啊，感受有。我还查了一下登山杖。哎呀，这个吧，就主要是看自己的一个兴趣啊。我觉得现在爬山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像上周吧，去了紫金山公园爬了爬。白色的雨衣，它的材质呢相对来说单薄一些，做工也是比较简易一些。白色雨衣呢，其实它只适合城市通勤的时候短时间的遮雨。哎，其实这个我们知道，就是你穿迷彩服藏到这个森林当中啊，这就你跟这个环境它都融合在一起了，对不对啊？像迷彩呀，还有灰绿呀、深灰呀等一些色调，它会容易跟山林的环境融在一起。户外出行的时候，如果不慎迷路或者遭遇意外，很难被及时的发现。穿搭的美观啊，我们说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呢，还有一点，安全永远是户外着装的一个首要的原则了。尤其像，而且我还对照了一下我自己有没有这类的颜色的衣服啊，如果没有，我还得购置一件啊。白色的，说实话啊，我在爬山的时候还感觉，就你爬山的时候，你看到一个颜色特别鲜艳的，哎，你的心情可能也会哎明亮一些。在这里呢，也是问一下大家，您觉得户外衣物选择什么样的颜色更适合呢？ 比如说爬山的时候，您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

0: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比如说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或者说在爬山的时候，您喜欢穿什么样颜色的衣服啊？什么样的更合适一些吧？刚才我们说到了白色的雨衣不是特别适合，就是比如说在雨天穿。我一些关于爬山的一些知识点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我衣柜，说到就是衣服的颜色啊，我就打开我衣柜啊，我就看了一下我有哪几种颜色，我灰色的我还真有，就浅颜色的，我有两件，一件是浅颜色的，一件是红色的。再说一下户外衣物呢，我们推荐大家有三种颜色可以来进行选择，一个是荧光橙，这个是呢可见度颜色比较高的时候，在户外救援和安全装备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再说的一个呢，就是樱桃红，在雾气比较重或者光线较暗的环境当中，这个颜色它通常还是比较醒目一点的。再说一个啊，叫做电光黄啊，它不是浅黄，叫做电光黄，常见的高警示色，阴雨天的辨识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一些的。这也跟大家推荐的户外衣物优选的这几种颜色啊，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户外用品当中，或者说想要准备爬山之后吧。反光条我感觉应该有啊。如果说你只是在室内来进行穿的话，那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要求啊，只要就是自己喜欢，对吧？有的人选样啊，样好看也是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要爬山的话，遇到雨天的时候啊，自己装备的时候最好是反光条的，耐磨性吧还行，可以选厚实点的牛津布的一个材质。这样的话，通勤徒步都没啥问题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水呀，游泳啊，是不是？那今天咱就说一说穿什么颜色的泳衣会更安全。反正对于我来说吧，你说我虽然不会游泳，但是呢，你说夏天的时候去一趟海边，对不对？跟水亲近一下，也能够放松一下，好像都玩的都不行了。我小区里面有小孩，前几天下雨的时候，那一直在外面玩啊，我都担心他淋感冒了。然后家长就说，一到下雨天就这样啊，穿上雨衣雨靴，一下就往外面跑起来了。那奔赴就是比如说夏天孩子比如说大人啊游泳的时候，奔赴大海游泳之前，我们还是要选一件舒适好看的泳衣。但知道吧，就是泳衣呢，选择不仅舒适啊和好看这两点，咱们要说的是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曾经呢在专业的机构开展了一项实验，来研究泳衣颜的荧光色系是最佳的泳衣的颜色。荧光色的泳衣可以提高儿童在水中的可见度，有助于家长或者安全人员看护在水中的儿童。但是啊，像一些白色呀、浅蓝色呀，还有黑色是不太推荐的泳衣的颜色。因为这些颜色呢，在实验当中啊，它的可见度是比较欠佳的，或者它会和这个环境混为一体，从而不容易察觉到。这个呢，大家在进行买泳衣的时候，或者说孩子们喜欢游泳，家长在给买雨衣的时候，像白色呀，它再好看咱也别买，像浅蓝色啊，你想那个水它下面都是那种蓝色的颜色，是不是？你买蓝色的衣服，蓝色的就是泳衣的话，它肯定跟这个环境跟这个水啊，就是会混为一体，不容易察觉出来。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防晒。夏天到了，不仅要玩水，很多的朋友们都在选择属于自己的防晒衣。每年你可能都会觉得新车了很多的防晒衣，不同的颜色的，对不对？今天呢，咱们就跟颜色，说上了。防晒到底是选深色的好，还是浅色的好呢？大家有什么想法没有？有人说黑色肯定是吸热，是不是？我们来主要关注一下啊，而投射到你的皮肤上。而深色系的服装呢，大部分紫外线会被服装面料吸收，通过面料达到皮肤表面的紫外线大大的减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啊？就是浅色的这些衣服吧，看起来会比较凉爽一些，但是呢，它会有很多的紫外线通过这个面料，然后投射到你的皮肤上面。但是深色系的服装呢，它这个大部分的紫外线会被这个服装的面料吸收，所以说到达你皮肤表面的紫外线就会大大的减少了，这是一个方面。最常见的我们说的运动服装，可惜的是呢，深色的服装吸收了大量紫外线，会造成服装本身的温度升高，所以说也会让人感觉到闷热一点儿。现在呢，有一些运动啥关系吧？你这么说也是有道理的啊，不是说一点关系没有，它肯定也有点关系。我觉得就是有人也研究过什么血型的容易被蚊子叮，有的人就是每年家里有几口人儿，这蚊子就专挑他叮。夏天蚊穿深暗色的，比如说黑色的、暗红色的等一些服装呢，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而浅色系的，比如说白色的这个呀，现在天儿呢不错啊，有人会选择露营是吧？露营的地方可能会选择一些有水的、有河的那些地方啊，或者有草的地方啊、有树的地方，那些地方相对来说呢，这个蚊虫会多一点儿啊。所以说，大家出去玩的时候，蚊虫的叮咬这一方面还是会更适合哪些颜色的衣服会适合呢？有研究表明呢，在白天的光线之下，荧光黄绿色是最佳的一个选择。此时人的眼睛呢，对这个颜色的波长是最敏感的。你可能会发现一些骑行队伍当中，荧黄绿色可能会更多一些。你哎呦，好亮啊，这衣服啊！这就是这个颜色啊，在白天的光线之下，这个时候对于人的眼睛，对于这个颜色的波长是特别特别敏感的。那么到了夜晚呢，光线灰暗的时候，橙红色和红色则表现得更为优一些。夜间运动最好还是选择有反光材料的服装，或者在合适的部位上面配上专业的户外的反光袋儿，然后增加自己的可见性，防止发生碰撞，提高这个安全性。哎，骑行它包，你看跑步的时候，有人喜欢早上跑，有人喜欢夜跑，对不对？骑行的时候也是，有人喜欢白天骑，有人喜欢晚上骑。那白天呢，适合什么样的一个颜色？晚上适合什么样的一个颜色啊？都可以准备一下这些。你说它管特大特大的用吗？我觉得这个吧，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啊。既然有一些数据和研究表明，那么它就有真实存在的。

今天呢，跟大家说了一下颜色啊，比如说，游泳的时候啊，穿什么颜色的，对吧？更合适一些。比如说防晒穿什么样颜色的，再加上穿什么颜色不容易被蚊子叮啊。跑步跟步行选哪些颜色呀？比如说你爬山呢、啊、徒步啊，是不是选择哪些颜色会更安全一些？有的时候在买衣服的时候啊，它不单单是美观度为主啊，比如说你在。

0: 温花家美丽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
2: 天地楼20分钟就到，
3: 花海田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2: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3: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2: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4: 遛娃好去处，就来益多乐牧场。
5: 盼了一整年，东方百名 coser 空降超色员见面会邀您相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49。
6: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
7: 是比较集中的。这一时间段，重庆路和湖北路这边是恢复了一个畅通。刚才呢，锦州站这边在延安路上东向西有一点车，但目前还已经不错了啊。灵川大桥还有几个大桥都是没有啥问题的，桥洞里面也是比较畅通。整体路面的通行情况是全市阴有小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5度。刚才呢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比如说喜欢爬山呢、喜欢骑行啊，哪些衣服会更合适一点啊。那接下来也跟大家再说一个小小的话题啊，如果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要说的就是，本来昨天吧，我是想着吃完饭呢，我就出去溜达溜达，中午吃完饭溜达溜达。但吃完饭之后，我发现，哎呀，不行啊！我吃完那就困的，那就不能吃饭。你要想溜达，那中午就不能吃饭。你要想吃饭，你就不要去溜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吃完饭之后啊，总是感觉到特别的困，尤其是中午必须睡一觉，才能够开展下午的工作和生活。哎呀，就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啊，就是可能就是血糖在飙升了。那么在稳定血糖的时候呢，我也查了一些资料，他说推荐你吃一些粗细搭配，比如说是燕麦代替部分的精致的碳水化合物。燕麦我倒没有特别的吃，但是呢，我是用玉米来代替的。哎，这个苞米可真管用啊，老好吃了，水果玉米特别特别好吃，既能当主食，还能够降血糖。它是能够平稳血糖啊，改善血脂啊，还能够降低全身炎症的一个水平。它已经不太年轻了。吃完饭之后，那你就是困的都不行了，你必须躺到那儿。你不躺那儿之后，你觉得你下午啥事儿都干不了，必须来一觉。再加上这种天气啊，看一下啊，再说的是就是。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的血糖都被吸收了啊？如果吃饭的时候摄入量过多的话，会让人体的血糖快速的飙升，人体胰岛素的分泌呢会增加，刺激松果体的一个分泌褪黑色素褪黑素，从而令人感觉到一种困倦。吃完饭之后啊，如果一直坐着或者躺着，缺乏运动，摄入的糖原它就没有办法被消耗掉，人体的血糖就快速的飙升。所以说呢，人会感觉到一种困倦，不单单是环境，还跟你吃的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吃饭的时候啊，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吃的特别饱的时候，其实吃的非常饱的时候，这个大量的血液呢就会集中在这个消化系统当中，帮助消化吃进去的食物，从而使得大脑的供血量不足，令人感到困倦。这是几个方面，一是米饭馒头面条特别被容易吸收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你不运动的话，哎，你的糖原没有办法消耗掉呀，所以说你的血糖也会快速的飙升。再就是你吃的太饱了，哎，大脑供血量它也不足，所以说呢，也会感觉到有一种比较困倦的状态。很多人呢都是在调整自己的进餐的顺序啊，有的时候你进餐顺序正确了，然后你再进行吃完饭之后就感觉到，哎，我血糖没升那么

调啊。那就是正确的进餐顺序会帮助你的血糖升得低点儿，稳定一下您的血糖。首先呢是先喝汤，这喝这个汤啊，你得喝一下青菜汤主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盛完饭之后，哎呀，立马先吃两口饭，嗯，那两口不够还得吃三口。在这里啊，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先喝点汤，青菜汤，没有必要那么麻烦的一些汤啊，再吃一些蔬菜，然后最后呢吃这个肉类，咱们不吃主食。你这个主食摄入太少的话，它也不利于控制血糖。那再说的，那就是别吃得太饱，对于一般人来说，吃饭吃七八分的饱就行了。有人就觉得，哎呀，不行了，我这一天没咋吃了，我必须空空吃。还有人就觉得，哎呀，我都开始吃。

0: 一吃就多了，一吃就多了。这个呢，根据自己的自控力来吧啊。再说一下主食的精细的搭配，就是刚才说到了米饭、面条、馒头啊，这些都是精致的碳水化合物，食用之后呢，容易被人体吸收，然后可能会令这个血糖啊快速上升。建议你在吃主食之前，用粗粮代替部分的精致碳水的化合物，比如说燕麦，刚才说到的，比如说玉米，比如说糙米啊、全麦面粉啊等等啊，这些哎给它代替一部分的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是吧？日常当中主食当中你可以加点燕麦，你比如说我今天也做饭是吧，大米呢我放少点，对不对？然后放点糙米，再加点燕麦，是吧？这些都可以啊，或者加点黑米，我觉得也挺好吃的，不一定非得全吃这个大白米饭。燕麦呢，它还有一个好处啊，我们都说这个燕麦是一种粗粮，是不是啊？在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的共同作用之下呢，它是有助于平稳你的血糖，改善你的血脂啊，还能控制你的体重的啊，增强身体的一种免疫的一个免疫力。选择燕麦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配料表，我买东西的时候就喜欢看那个配料表，如果它特别复杂的话我可能就不会选择，但如果它特别简单，比如说只有燕麦或燕麦片为唯一或者主要的成分的，这样的我可能会去买，但又掺杂了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可能这个我就不是特别喜欢去买或者不会去采购它了。再就是看一下成分表，同等的重量之下优选蛋白质含量较多的，如果有额外的标注的话，要关注一下膳食纤维的含量，选择相对较高的，添加糖和钠的含量要选择相对较低的。稳定血糖嘛，我觉得还有一个做法，就是一定要运动。你再好的身体吃完不运动也不行，饭后一个小时吧是比较合适的运动时间，饭前运动也可以，但是不要吃饱饭就立马运动，我们都说胃下垂，是不是？像慢跑啊、快走啊、骑自行车啊、游泳啊，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运动。如果说你精力还有限的话，可以加上一些弹力带的训练啊，或者说可以举举哑铃。有人说，哎呀，实在没有时间运动啊，那你就利用碎片的时间进行简单的控糖运动，对吧？你平常的时候你走走行不行，是不是？你坐电梯你就别乘电梯了，你走楼梯行不行？你家比较近的时候你别开车了，你骑自行车行不行？对吧？这些相对来说啊，天儿现在也都不错啊，去特别近的地方的话，我觉得自行车呀公交出行或者步行啊，哎，都不错。
1: 一花一世界，一草一段情，您留下的是漫步的足迹，您带走的是美好的回忆，文明旅游让心灵与山水同美。

这个六月呢，我们不仅要迎来的是下周即将到来的端午节，我们还会迎来东北超的热门赛事。应该说，东北超热门赛事跟端午佳节交织了一个美好的时光。从6月15号开始，也就是从下周一开始，然后一直到下周日啊。全省呢也是多城联动，开启了文旅惠民的活动。我们锦州呢也是以最大的诚意，向指定地区的游客朋友以及观赛球迷、赛事相关人员敞开了怀抱。锦州有9家景区，首道门票是免费的。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诚挚的跟各位东道主啊，我们锦州的朋友说一下。我们每一位市民都是城市的名片，是不是？在此，我们也是诚意的倡议，让景与客错峰出游。本次活动呢，是辽宁多城协同的文旅迎客行动。惠民政策呢，也是向了外地游客免费，这应该说是我们迎客的一个诚意了啊。在这一周，也就是下一周周一到周日当中，本地朋友不妨把家门口的美景让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在之前的新闻当中也说了啊，这次覆盖的人群相对来说比较广泛一些，比如说像上海市、江苏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锦州市所辖区市县除外，吉林省、黑龙江省、西藏那曲市、新疆塔城地区、兵团第8师、兵团第9师、山东烟台市、北京朝阳区、天津滨海新区、湖北宜昌兴山县、重庆奉节县、三峡库区。甘肃敦煌市的市民，哎，是可以凭本人的身份证就可以免票的。前往大连观赛的外事球迷、港澳台及外籍观赛人员，持本场的赛事票根与有效的身份证件，可以免费的入场。本次的赛事，全体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凭工作证件也可以享受景区的免票福利。这是6月20号啊，大连主场将会上演大连队，对阵沈阳队的一个重磅的对决。全省呢也是出了一些惠民的一些政策，像在锦州刚才说到了覆盖人群比较广泛嘛，在下周整个的一周当中，面向这些地方的人，凭借本人身份证就可以享受免票的政策啦。作为东道主锦州人啊，当碰到外地的游客的时候，一定要热情待客，传递温暖。不管是景区啊，宾馆呢、酒店呢、餐饮从业者呀，还是出租车司机、普通的市民，是不是？可能我们的每一次微笑、每一句的问候、每一句的诚信的经营、每一次热心的指引，都能够显示我们英雄城市的态度，也可以呈现出我们锦绣之州的温情。如果说在这几天，哎，你碰到外地的朋友来进行问路，哎，也希望大家能够热情的、厚道的跟他们说一下，是不是？也能够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热忱，还有这包容啊。我们都说以真心暖人心，可能你的一句话、一个微笑，你就让他对我们锦州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对我们锦州人也会留下很多的一种感想，是不是？

说一个比较拥堵的路况啊，现在看到的是世英街和槐英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在槐英路上，世英街上北向南方向的车辆，还有槐英路上东西方向的车辆都是非常非常多的，往后延伸也能够延伸到很长，能够到复兴幼儿园这边啊，这个是什么特殊的情况吗？还是说单纯的车多呀？但平常的时候，这个路况还可以啊。不过今天在槐英路上面的车辆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而且应该说是用比较拥堵这个词儿来进行形容一下。目前看到各个桥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云飞街从南京路到洛阳路依旧是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一些，其他一些路面情况不错啊。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
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阴有小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临海18度，北镇

1线17度。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阴有小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5度。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刚才呢，也跟大家关注了一下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啊。世英街目前看到的是和淮英路的这个交叉路口这边，在世英街上南向北还可以，北向南方向的车辆往北延伸啊，延伸了。挺长的一段距离。淮英路上面的车辆，东向西方向的车辆目前呢也是不少，大家行驶路面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行车的安全。大家可以点播歌曲啊，有位朋友点播的凤凰传奇的海底，您可以换一首歌啊，这个刚才没太找着。

我们基本上都能够播放完啊，这是一首一首连着一点一点播放的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开心驾到》，各位好，我是笑言。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想要对哪首歌有什么感悟啊？想要把这首歌送给谁呀？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接下来我们听到来自于水木年华的这首《一生有你》。

柳叶儿鹰的这首，后来每次听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有一种深深的悲伤啊。这首歌曲当中，它也是营造了一种比较凄美、伤感的一种氛围。反正每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总感觉到，哎呀，有一种好凄凉的感觉。但是呢，有一些歌词说的还比较的唯美。好，接下来听到来自张学友的这首《心如刀割》。

0: 您好，这边请，把安全头盔戴起来。呀，
1: 安全需要理由吗？
2: 骑车戴头盔，出行安全规。

是比较经典的啊，也是大家点播的一首歌曲。大家有什么想要听的歌，可以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这一个小时呢是点播歌曲的时间。

大家点播的歌曲呢，基本上都能够播放到啊，大家可以听一听。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郝云的这首《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SUN 点播的这首歌曲，他说因为这首歌呢，我们要送给为了理想而努力奋斗的人们，同时呢也祝愿他们梦想成真。

0: 今生点播的一首歌曲啊，主持人你好，想点播一首于和伟的《只字不提》。这首歌曲很少在节目当中放，也跟大家一起共同来分享。
1: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秋，君来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事，与谁饮新酒。山外的山，我

晚上8点到9点夜航主持的节目啊，也是可以点歌的。周六日晚上的18点，周日笑颜主持的节目当中，18点到19点是可以点播歌，来听这首周华健的《朋友》。

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天气情况呢，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阴有小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临海18度。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正一混帳，無端啊百姓要打一場。呢、這個叫做大哥，嗰、那個叫做王，搞到啊精神啊鬼咁緊張。我寧願同你四圍蕩，天黑啊陪到啊你天光，同花講古同雨沖涼。得閒啊加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

0: 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它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1: 日有风飞散发，
0: 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

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梦醒时分》。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生啊，热血沸腾也豁出去了，一伸手从那个大铜桶里头啊，噌抽出一颗签子来，这签儿有八分宽，一尺二长，上面是个云字头，底下是方形，是金灯大剑夏遂良的宝贝徒弟，人送绰号叫绝命童子，这家也是剑客的身份，挨着猛兽哪有善茬子，名师出高徒啊，我了吗？陆天林那最糟的甭提了，倒奖二倍，捆的跟那麻花差不多少，在网兜里再一兜，公众绝不能失信呐、啊。好了，小英打电不吃，跳到亭子外头去，使了一招仙人指路，等候腾身纵起，宝剑扫空。再看绝命童子，人在空中，后把一抬，前把一翻，噗，使了一招怪蟒正文呐、啊，这俩人打的，一个大枪上下翻飞。

0: 一口宝剑光华闪烁呀，谁也不让步，卯足劲儿在这拼搏。两方的人全都瞪大眼睛在这看着，蛇乱窜，差不多少啊，忽上就下，忽左就右，枪尖子一颤就13个枪尖儿，神出鬼没。心说陆小英这能耐还真就是了不得，不见早给扎上了。哎呀，照这样下去，小英之间斗到30回合未能取胜，小英这心呢有点急躁了，心说这个司马良好厉害，这条枪上下折栏，风雨不透，我很难赢他呀。有了之下，你这暗器可厉害呀，咱得讲明白，咱俩比武使不使暗器，哎，你得当众交代清楚。你要是说这次比武我带使暗器的，那好，你随便使，如果不讲明白了，斩身躲过，用剑招架，二人接茬又斗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是10几个回合呀。小英一看行了，时间长了我这力气跟不上啊。到12回合，他冷不丁把宝剑交到单手，一身杀招，但是皮里肉外给划了个口子，就在这臀部的上头，刺啦的一枪就过去了。那枪尖子那个快劲儿，衣服也开了，鲜血也流出来了，虽然不深，你等于败了。徐良没词儿了，张了半天嘴没说出话来。白云瑞把脚一顿，哎，认输，好，让你们心服口服，认输了，来啊，把陆天林俺了。徐良也长出了一口气，但到了现在就得认命。你就得想一想，两军阵前交锋干仗，有不死人的吗？啊，都是对方死，肝里没人家，肝里没人家。他为了我摊上危险了，为了我受了罪了，我在这坐着，他在往兜里倒，是他抽出个签儿来，上头有名字，叫司马超。司马超是谁？也是金灯剑客夏翠良的徒弟。夏翠良身后有俩年轻人，一个穿红，一个挂绿，就是穿绿。面对着徐良一笑，三将军，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您的名气可够大的，我久慕盛名啊，今日能陪您过过招，真是三生有幸。往兜里就在这空中吊着，下的就是海水，离着海面能有100丈啊，吓也吓死了。那就靠着徐良，赢了就把他救了，输了他就坠入大海。您说得什么心情？谁呀？还用问吗？细脖大脑的房叔安。房叔安呐，替干老徐良捏一把汗，事亲三分像，在这么多人当中，他跟徐良的感情是最好不过了。房叔安，见我有什么话说？
1: 哎，当然有话说了。您叫司马超，什么绰号来的？
0: 树壁摘星。
1: 好家伙，一伸胳膊把星星都能摘下来，就说明您的功夫十分了得呀。
0: 病人净说散话，房叔安是有意冒坏，故意把他激怒，他一怒脑袋一热，哎，徐良钻空子就能把他赢了。阴阳一合把，把大枪一抖，噗噗噗噗，把大枪到他手里跟面条相似，金鸡乱点头啊，是不敢有丝毫马虎大意。你看表面看不出来，像逛市场似的谈笑风生，从来也不紧张，今儿个就是这样。

我司马超，方才你讲话了，咱俩是个缘分，徐良稳稳当当，一点都没动地方。南北二圣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方魁方茂，二孔两个道爷一看吓了一跳，心说徐良你怎么不躲呀，你这不扎上了。徐良知道我往后坠，使了个千斤坠儿，颤退出去一丈八尺多远，徐良这一刀扫空了。虽然扫空了，司马超那汗呢当时就冒出来了，那心呢是剧烈的跳动，噔噔噔噔噔噔，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两方的人聚精回神的观战。金灯剑客看着，不住的点头，行，难怪徐良成名啊，这小俩小孩刚出世吓傻了，张着嘴吐着舌头瞪着眼睛，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安谢他们不说，徐良斗司马超30回合呀，司马超也不打了，虚晃一枪跳出圈外，别打，盖顶三刀，唰唰唰，头一刀奔司马超的顶梁门，第二刀

房叔安一下就蹦起来，撒脚如飞到了徐良近前。哎呀，干老，祝贺祝贺！我方才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您得打胜仗。转回身看了看司马超粗拨的红脸，师父，弟子大败而回。行，难为你跟徐良还打斗了这么长时间。孩儿啊，你好像不是我的徒弟，我的徒弟不能丢。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板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娘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啊，这些天啊工作人员接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患者的反馈吧。我想在节目里放给您听一下。
1: 好
0: 好吗？
1: 咱们一起听一听。
2: 组合车我一直用啊，这玩意儿可不好整啊，这么好的东西你们能整到？我可不信，你们要是能整到纯正的组合车，那你给我定点。
3: 我之前吃过组合车，我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我现在啥药都不用吃了，这组合车效果真好。哎呀，当时啊都是在医院托人找关系买的，老费劲了。你要是能给我整来，我真不知道咋感谢你了，我都省老多麻烦了，少花多少钱啊。
2: 老师，我老伴脑梗已经卧床8年了，这什么方法我都用了都不好使啊，我想让他用上组合车。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家老伴儿吧。
0: 老师您听到了吧？
1: 是，
0: 这是大家真实的声音啊。
1: 都是关于组合车的，是吧？
0: 您太对了，就像这样的咨询电话，全国50座城市啊，每天基本上都能接个10000多个电话吧。
1: 哎呦，
0: 大家都很关心，我也想在节目当中明确的问问您，组合车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啊？
1: 好，静时，就今天利用咱们的节目，跟大家伙就说这件事儿，
0: 就说这件事儿，说透了。
1: 对，然后呢？但这件事儿呢，有一个是好消息，有一个是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0: 哇，这不是考我呢吗？
1: 啊、
0: 说好消息。
1: 好消息是吧？好消息就是你想知道的，你想知道的啊！据我们全国大部分地区，我们统计出来了，这个组合车什么时候能到货？最迟明天就能够全部50座城市全都配送到位，
0: 太好了！
1: 这是好消息吧？是吧？
0: 太好了！
1: 咱们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要得到组合车，人间圣药组合车想得到的，明天就有准确的信息了。包括价格是吧？明天就有准信儿了。
0: 那时刻关注节目，
1: 明天我会给大家伙准时的发布。
0: 那这是好消息，太好了！坏消息呢？
1: 坏消息
0: 是什么？
1: 坏消息啊，就是很遗憾的告诉大家伙，虽然说咱们健康全球购极力给大家伙争取，是吧，用5年的时间给大家伙囤这个组合车，但是现在已经确定下来了，每个地区大概有那么个就10000多盒的量，
0: 只有这么少。
1: 哎，10000多盒仔细算起来可能每个地区也就多少人，500-600人能用得上，
0: 也就这样吧。
1: 所以说这个量太少了，这是个坏消息。 啊。
0: 其实你看啊，这个之前几期节目老师就已经给我们铺垫过了，
1: 对，
0: 但大家也想知道说为什么不能够多申请点啊，这么多患者，
1: 嗯，
0: 全国这么多人真不够啊，
1: 肯定不够，是不是？
0: 对呢。嗯，
1: 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呢，啊，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都已经铺垫过渗透过，我就怕这个消息突然间出来，
0: 嗯，
1: 坏消息大家伙埋怨我，
0: 嗯，
1: 我早就留好后手了。
0: 那您说说
1: 为什么呀？因为紫河车的这个在全国范围内加工的具有资质的生产的这个厂家啊，我跟你讲，我说了是不是两到四家？
0: 对呀，
1: 只有两到四家，而且现在有一半有两家已经处于什么停产的状态了。
0: 嗯，
1: 啊，就剩两家了，是吧？那么我们合作的这家叫江西金品堂，这个江西金品堂，我跟你说，他们就是处理的这个紫河车，我跟你说吧，静石，根本就不愁卖。
0: 那肯定不愁卖。
1: 对，而且呢，他的每一盒的紫河车都是定点供应的。
0: 老师，定点供应是什么意思？
1: 定点供应什么意思？
0: 啊，指定吗？
1: 说白了，就是你这个紫河车还在处理的生产线上呢，这个每一盒都已经有它的去处了。
0: 嗯。
1: 比如说被某某某这个大型的三甲医院、肿瘤医院早就给预定上了，甚至有一些这个紫河车捐赠书这一块啊还没有这个获得授权呢，都已经排在计划当中了。
0: 那么紧俏啊。
1: 对，就像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知道角膜配型吧？
0: 啊，
1: 知道骨髓移植的配型吧？
0: 知道。
1: 那可能都排到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之后的这个事儿了，那就等着这个配型的成功呢。
0: 嗯，
1: 所以说紫河车也是这样，就很多的这个大型的三甲医院呢，就是预定的时候，可能金品堂他们的这个紫河车的量还没有这个收集上来呢，还没有那么多的捐赠人捐赠上来呢，已经排到两年、三年之后了。
0: 哇！
1: 所以说每一盒，就现在金品堂的每一盒的紫河车都已经事先的都已经分配完毕了。
0: 嗯，
1: 啊，已经都。甚至每个医院，我告诉你啊，这不只是分配给每个医院，你知道同样吗？
0: 嗯，
1: 每个大型三甲医院都已经指定好给某某患者了，只是你等着就行了，可能等这个三个月。
0: 有患者本人已经排队了。
1: 对，可能等三个月，可能等半年，可能等一年，这个医院都已经排号排出去了。
0: 哦，
1: 所以说，静说你就想呗，你想多要点，
0: 那医院的患者也在那等着呢。
1: 对呀，甚至你想大批量的药，那根本做不到。我跟你说，就现在这些量是用了我五年的时间给大家伙一点点囤出来的呀。
0: 嗯，
1: 啊，所以说你说现在就这些患者养成了一个什么现象？
0: 嗯，
1: 你知道吧？有很多的就在医院等着这个紫河车的就排号的，一听到有货了，几十盒几十盒的人家买，是吧？你就不用问价格，
0: 对，
1: 多少钱就不问，先把位置都占上了。
0: 对，一定是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
0: 用了确实比之前强，
1: 对，
0: 所以说才会有这么多朋友在等着。
1: 所以说我们用了五年的时间呢，是吧？
0: 嗯，
1: 我们健康全球购，要不怎么说我们健康全球购有几样是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呢？
0: 对，
1: 紫河车就是其中之一。
0: 对，
1: 五年前我就给大家伙一点一点这个囤货，到今天开始可以给大家伙发放了。量太少了，五年的时间也就这么点量，所以说原因就在这儿。
0: 嗯，也真是啊，其实这么稀少的程度下，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还能够得到，就说明已经是非常牛了，
1: 嗯，
0: 我们已经非常很幸运了。
1: 对，
0: 就靠手速去抢吧。
1: 对，这个你看跟谁比呗，你要是换做其他的机构和平台，我说实话，你别说五年了，你五十年你根本就没这机会，你可能见都见不着这样的好产品。
0: 还真是，就是说虎口夺食，可以这样形容吗？
1: 对，
0: 因为好多人都在抢夺这个非常稀少的资源。
1: 是，
0: 昨天老师也讲了，说金品堂这个企业它特别牛的就是冷冻的技术，
1: 对，
0: 独一份的存在，
1: 没错。
0: 但昨天没讲多少，今天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它到底牛在哪儿呢？
1: 我觉得静石，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0: 嗯，
1: 特别好。这个紫河车呀，我们知道是胎盘，人的胎盘。那么这个紫河车大家伙到底怎么用？你看很多咱们以前这个上了岁数的一些这个上一辈人，是吧，都知道人的胎盘这紫河车是好东西，是好宝贝。
0: 嗯，
1: 所以说儿媳妇儿啊，是吧，生完孩子之后呢，哎，大家伙现在也有意识了，把这胎盘留着了，对吧？
0: 嗯，
1: 但是大家伙怎么用的呢？煮熟了， 然后
0: 剁馅包饺子，
1: 哎，剁馅包饺子，
0: 就是很传统的方式把它给吃了。
1: 对，或者是什么呢？煮熟了之后磨成粉，
0: 嗯，
1: 装成胶囊吃。就是你说这种蒸煮的这种方式，你说它好不好呢？我告诉大家伙啊，如果对于紫河车的药用价值来讲啊，
0: 就是浪费了，浪费
1: 了
0: 很多的珍贵的东西，
1: 是不是？你看你说你蒸熟了，你和吃一块猪肉有什么区别呀？
0: 嗯，
1: 是不是？蒸熟了是不是得加温？
0: 对，
1: 像烧开水一样，烧到100度，
0: 嗯，
1: 对不对？
0: 也得开呀，开水煮。
1: 对，但是你知道吗？紫河车它之所以有那么神奇的治病的效果，调理疾病的效果，我也说了，它是天底下唯一的一个先天之药，
0: 嗯，
1: 是吧？它之所以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告诉你，取决于紫河车当中有大量的这种先天的物质。那么严格意义上讲，紫河车胎盘是我们人体的一部分呢，对不对？
0: 嗯。
1: 那静时，你知道咱们人的体温是多少啊？
0: 36度多呀。
1: 36度、37度，这是我们的体温，对吧？
0: 对呀。
1: 所以说，紫河车是我们人体的一部分，它里面所有的有效的这些先天物质，它的存活的温度就在30度到40度之间。哎，就是在咱们人体36度、37度左右，你这个温度，你多出来0.1度来，我告诉你，里面的先天物质它就失效了。
0: 嗯，
1: 你比如像免疫因子，免疫因子，它，那你我之前讲过，我们发现的里面就有8000多种这种先天的物质，
0: 嗯，
1: 没发现的还有99%，
0: 是，
1: 所以说加这一块，你想想得多少，80多万种先天的物质啊。你等于说这么一蒸煮全都得干掉了，
0: 对，
1: 全都给你干掉了，
0: 它就没有生命力了，
1: 然后你再通过晾晒，它就是一味的冷冻，仅此而已。
0: 嗯，
1: 就利用这个低温，然后怎么样呢，强制的灭菌啊，一般在-273度马上就给它冻了。
0: 嗯，
1: 那么这种形式的话，我跟你说静时，你可以这个做个实验啊，在-200冰糖的这个技术，那完全就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
1: 对，我说了，江西金品堂他们这个技术啊，是目前来讲咱们中国来讲独一无二的，而且这个技术在全世界也是领先的。为啥呀？因为紫河车啊，最早就是咱们从中医研发出来的，
0: 嗯，
1: 对不对？就是试验过江西金品堂的这种冻干技术，
0: 嗯，
1: 冷冻处理之后3天，我们把这清道夫拿出来，那冻得像石头一样了，像锤子一样了，
0: 嗯，
1: 是吧？可以当这锤子用。你说这清道夫是死的还是活的？
0: 那肯定是死的呀，
1: 肯定是死的吧？
0: 冻成这样了，它还能活吗？
1: 对吧？要说这样的技术，你在这个化开了之后，吃到我们肚子里之后，先天物质就是紫河车当中的先天物质，它的损耗几乎是微乎其微的。
0: 哇，真是太牛了！
1: 牛不牛？
0: 是，要不然怎么叫绝活呢？
1: 对呀。
0: 哎，老师，您说这高活性独一份的，
1: 还有卧床不起的呢，是吧？
0: 那您说，如果这样的朋友用上高活性的紫河车，
1: 嗯，
0: 能给大伙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和改变？
1: 哎，我告诉你啊，什么叫脑中大脑的神经元细胞是特别特别脆弱的，就是当你这个局部如果不过血了的话，
0: 嗯，
1: 我们这个大脑神经脑梗后遗症、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是最大的一个人群使用的呢。
0: 嗯，
1: 就是因为紫河车，我说了，它是先天的物质，对吧？
0: 嗯，
1: 先天之本，如果早在20年前我们用上之后，我们只会看到脑中风后遗症患者他调理的这个是能够分化增生的，
0: 嗯，
1: 但一出生就开始逐渐的休眠了，他就不干活了。
0: 嗯，
1: 那么在我们这个大脑当中，它其实也存在这个紫河车，你大量补充了之后，它等于说是什么呀，快速的大量的来激活我们大脑的干细胞。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
0: 嗯，
1: 就人的大脑，就是说，哎呀，这孩子聪明啊，脑子快，但是这个人呢，孩子就反应慢一点，有点迟钝。你知道，不管多聪明的孩子，就咱们人类，你知道我们这个大脑到目前为止，我们开发到子丑寅卯来，
0: 嗯，
1: 但是它的效果是什么？第一个，这些先天物质进入到我们大脑当中之后，
0: 嗯，
1: 可以快速的激活我们什么？98%相对应的给你激活起来，
0: 对，把它叫醒。
1: 你看看，它不但叫醒我们这个干细胞，还把其他那些没用到的细胞，它也给你叫醒了。大脑的代偿性的功能，你不干活了吗？我来帮你干， 你看厉害不厉害？
0: 就是紫河车它影响了我们的大脑。
1: 对啊，
0: 嗯，
1: 一直到后脑勺这整个一条有酥酥麻麻的这个热流在那动，就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
0: 嗯，
1: 气血循环开始掉。

0: 动起来了，啊，然后紧接着这热流，整个周身循环走了一遍之后，明显的会感觉你半身
1: 这东西它怎么去唤醒它呢？
0: 我给你讲一个真人真事啊，
1: 啊，
0: 这是一个植物人，植物人你知道吧？
1: 啊，
0: 就是整个人除了有呼吸有心跳，跟死人是没什么区别的了。我们在临床上就曾经就给一个植物人用过这个紫合车，
1: 给植物人用，
0: 对，
1: 这也
0: 是这个平台的价格，那都是死贵死贵的。我说的，你可以用，我尊重你的选择，但这个价格
1: 太贵了，
0: 我还是建议你，因为他已经是植物人了，
1: 嗯，
0: 不一定有什么好的这个表现，
1: 嗯。
0: 他说没事儿，我就当我做子女的一个心理慰藉了，那就给这个植物人的患者就用上这紫合车了，这个频率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快了。
1: 嗯，
0: 紧接着再看这个植物人的这个老爷子这个眼球，
1: 嗯，
0: 他虽然眼睛还是闭着的，但是你隔着这眼皮能够看到这个眼球来回的转动。
1: 老师，
0: 你看看，
1: 这可是植物人啊，
0: 是不是？你听着是不是有点扯？都觉得阿尔法波，啊，这个阿尔法波呢，一般植物人呢，他都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就直线的状态，
1: 嗯，
0: 是没有这种波动的，是不活跃的。但是就这个紫合车给他用了，第一个月用完，第二月不是加量了吗？加倍了吗？用了两个月之后，发现他这个阿尔法波不知道偶尔能动一下了，子女特别特别有信心。他说有朝一日我父亲一定会醒过来的。
1: 嗯，
0: 那么我们当时就见到这个情况之后，
1: 嗯，
0: 啊，就是坏死的周围的神经元细胞，
1: 嗯，
0: 就看这个脑电波脑信号的阿尔法波，无一例外。都成了死亡，大面积死亡这样的患者，甚至偏瘫的患者来讲，那是不是就看到了明显的希望？
1: 你肯定啊，
0: 这种脑电波的意识，我们这个人的思维，我们的意识逐渐的清晰，逐渐的被打开之后，被激活之后，你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你不知道什么结果是吧？我给你讲一下啊，本神经元细胞来进行支配的，来进行发号施令的，但是它彻底的死亡凋亡了。那你新生出来的这些神经元细胞要逐渐的学习这个功能，来代替那些坏死的神经元细胞，开始往你的胳膊腿上发号施令了。
1: 哦，
0: 这种训练逐步的形成之前，他们这个数据就一直不间断的给我们来提供。
1: 什么样的数据？
0: 当时就证明了两点。
1: 嗯，
0: 第一个就是80%到90%以上的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在使用紫合车之后，所有的脑电波，包括阿拉法波，都在以3倍到4倍的这种能量，是不是？实际上，我们在调理疾病的时候，也分程度，也分3、6、9等。
1: 嗯，
0: 就像脑梗偏瘫这种严重的患者，常规的治疗方法，就说的临床上是溶栓针的抗凝药啊，
1: 嗯，
0: 用上了之后，它有没有效果？有效果，啊。但是只能什么呢？啊，然后两个疗程之后，很多人这51例当中，有大部分的人能够扶着墙、扶着扶手了，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我们给这些51例的患者都做了什么呢 ？CT 脑 CT、
1: 嗯、
0: 啊，原本坏死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原来什么胳膊腿跨框的，是吧？两个疗程左右就能够舒展开了，不那么僵硬了。除此之外，你比如说这个语言不清的思维都能够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啊，基本的生活不受影响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就是真真实实的这个临床的数据的反馈。
1: 这就是它得多贵啊，老师。
0: 是啊，紫合车人胎素只是里面2到3种的物质，
1: 嗯，
0: 就可以卖到3天240块钱250块钱左右，
1: 嗯，
0: 是不是？你更何况紫合车是一个综合性的先天物质的一个集合体呢，是不是？
1: 它贵不贵？
0: 而且刚才你说的3天240、250，贵还不贵的话，这个在咱们从哪个角度来看，看你怎么来分析这个问题。你比如说啊，咱们大家伙自己算笔账，比如说咱就拿这个脑中风偏瘫的患者，卧床不起的患者，就是你知道请个护工得多少钱吗？
1: 7、8千一个月。
0: 7、8千，那都是，是不是？所以说你问我紫合车到底贵？

0: 眼底素。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起码眼睛那个轻松一些了，
1: 轻松一些了，是吧？
0: 我觉得
1: 别着急，
0: 坚持用下去。
1: 嗯，
0: 你这个理念呢，我非常这个接受。
1: 好，
0: 就是说，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呀，完了之后调理身体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1: 对，
0: 所以你那个推广的什么这个香皂啦。完了之后还有牙膏了，
1: 哎呦，香皂牙膏也都用过呀。
0: 哎，对，那个香皂非常好
1: 啊，
0: 那个洗洗腿啊，洗洗脚啊，
1: 啊，
0: 完了洗洗脸呢，都使皮肤都变光溜了，
1: 是不是？你看看多好。嗯，
0: 那不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个销售的问题，在这个2016年之后吧，就逐渐瘦下来了，因为原来我1.7米吧，完之后年岁大的时候就变1.65米了，
1: 嗯，
0: 哎，就缩了。
1: 哦，
0: 哎，在70年代在部队农场劳动的时候，曾经达到140斤。
1: 哎呦，现在多少斤了？
0: 现在96、97斤的。
1: 哎呦，那不行，那太瘦了，那太瘦了，
0: 是瘦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个皮包也那上边是吧？但是我腿还行，我腿啊就还挺有力气，因为我天天还能坚持活动。
1: 嗯，
0: 哎，就是我成天在运动，但是这个上肢。就是这个没有肉
1: 啊，
0: 这就是问题了。
1: 明白了。
0: 吃饭呢，饭量还可以。
1: 嗯，
0: 每天呢，三顿饭，还有蔬菜呢，荤素也搭配，这方面还比较注意。我胃口不太好吧，但是呢，我不吃这个生冷的，也不吃那油腻大的食物，也不吃些刺激性的，
1: 明白？
0: 太酸太辣的都不吃。
1: 嗯，
0: 所以。这个
1: 就生活习惯还是挺好的，是吧？嗯，
0: 我觉得我这个自律能力还行。
1: 好，嗯，但是你现在身体消瘦的厉害，
0: 要怎么是问题呢？
1: 嗯，这个，
0: 哎，
1: 我跟你讲啊，很多人呢，就是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对不对呢？只对一半儿，只对一半儿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啊？因为我们身体消瘦啊，我跟你讲，要有一个度。如果过了这个度了，它就是一个隐患。你知道隐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的亏空的问题。啊，气血一定是这个虚衰的一个表现。现在体力呢，现在上肢的力量现在开始不足了，就是下肢还可以，是不是？
0: 下肢可以。
1: 嗯，好。
0: 走路很轻快。
1: 嗯。
0: 完了之后，现在因为这个，这个说一下，就是说2017年吧。
1: 嗯。
0: 这个八九月份呢，就是做的是什么呢？腹沟疝手术。
1: 哎呦，你看看这最关键的，你没跟我说呀？
0: 就是小肚子那块吧。
1: 我知道。
0: 出来的像小馒头似的。
1: 疝气，腹沟疝气。
0: 完了，就是说你要是干重活，它就出来；不干重活就不出来。
1: 对。
0: 那后来呢？就是你咳嗽，你使点劲儿，它就出来。
1: 对。
0: 所以最后在22医院呢，干脆妇外科就。
1: 做了这手术了是吧？
0: 做手术了，加了一个 PVC 那个疝补片，
1: 把腹腔壁给补上了，是吧？
0: 所以现在打一块补上在这个肚子里面。
1: 我告诉你啊，这就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你回忆回忆，是不是你这个腹沟疝这个手术做完了之后，你这个身体消瘦的问题明显的出现一个变化了？你回头品一品。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这个时间节点？你想一想，
0: 和这个有关系。
1: 我告诉你为啥啊？我一解释你就知道了。什么叫疝气呀？什么叫这个腹沟疝气呀？我告诉你，那是西医上的叫法，中医把这个疝气叫什么呢？我告诉你，就叫中气不足、中气下陷的一个表现。
0: 啊，中气下陷，对。
1: 对，中气不足了。中气下陷，我们的五脏六腑每个位置是靠你的中气来拖着的。当你体内这种气血不足了，气血亏空了，中气不足了，它就拖不住它了，它就跑到下头来了。然后在这个腹腔壁，它就凸出来了。啊，尤其是你劳累的时候，中气消耗过大的时候，它就表现得特别明显。然后到最后你一咳嗽，它都跑出来，这是中气我们越来越不足了。这个手术该不该做？非常该做，要不然它有嵌顿的情况，嵌顿就坏死了，是吧？但是你最大的问题，你做完这个手术之后，采取没采取其他的方式来调补你的中气，调补你的气血，这个你做没有？
0: 基本上没有。

0: 问题就在这儿。
1: 因为我呢，我觉得还行。
0: 等你觉得不行的时候，就麻烦了。我告诉你啊，
1: 就完了。
0: 因为你这个疝气就已经给你提出警告了，那就是中气不足、气血亏空的一个明显的表现了。然后现在消瘦成这样，那不就是典型的身体当中的气血亏空吗？实际上，如果说你当时做手术的话，如果有好的中医大夫给你搭配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问题今天都不会有。啊，
1: 嗯，
0: 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些先天滋补之物。
1: 嗯，
0: 家里条件怎么样？
1: 现在还可以吧？
0: 可以是吧？我建议啊，
1: 所以现在我觉得你说那个吃喝车，我想可能
0: 对
1: 能对入
0: 风，必须得用。我告诉你，现在你消瘦成这样，而且还有中气不足，早就有这个疝气的问题。如果我觉得啊，这个你自己来选择。你现在严重的气血亏空的问题，我告诉你将来会有隐患的，这是我给你提的醒。这个呢你自己来选择，自己来选择。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你把紫河车用上，我告诉你不用多半年，我就让你变个人。我就让你变个人啊，你自己能不能感觉到身体当中气血这种充盈的一种状态啊。如果条件允许，你给我用一年以上的话，我跟你说，你将来啊，我这不是给你推销这个产品，因为我们这个紫河车都它的抢都不够呢，是吧？这个根据你自己条件来选择。你要是能用过一年以上，我能保证你将来没有大问题。咱们说实话，什么是福分呢？人肯定都面临走的那一天吧，老爷子，我实话实说，
1: 对
0: 不对？那么什么叫最大的福分，积的最大的阴德是什么？我们寿终正寝，我们走的时候不遭罪。如果你把这紫河车给我用好了的话，老爷子，我不但让你这个延年益寿，咱们到那一天的时候，我让你没有任何的痛苦。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福分了啊。
1: 好，
0: 我就实话实说了啊，这个咱们自己选择，我不是说推销。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紫河车我给大家伙筹了五个年头了，现在每个地区能有个五六百人能得到就不错了，多少人抢着呢啊！我可不是说是给您推销啊，自己来选择啊。
1: 哎，
0: 好吧，
1: 好，还有老伴儿，
0: 老伴儿啊，
1: 哎，老伴儿呢，他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手抖，经过这个多方面检查，核磁共振呢，星期又是这个彩超什么，最后的化验，最后的结果说不是帕金森
0: 啊，
1: 是这个什么原发性震颤。
0: 我告诉你啥叫原发性震颤啊，我换个名字你就听明白了，叫老年性震颤。说白了就是随着年龄越大，这个抖的问题出现。
1: 老年性震颤我觉得说更好。
0: 对喽，
1: 都是老化的事儿。
0: 是，对，嗯，
1: 给那个中药吧，吃了那个一个多月也没有见效。
0: 那能见效吗？我说过呀，谁能转变我们人的衰老啊？你用药能解决衰老的问题吗？要不怎么说，我说就刚才就咱俩聊的事儿，我说的
1: 问得好。
0: 对，
1: 完了之后呢，完了之后给这药给这阿尔马尔也吃了两年多也没有什么效，
0: 就是那点
1: 吃完吗？
0: 对，
1: 后来我就说了，我说这不神经酸都买了吗？
0: 嗯，
1: 那神经酸吃了效果好，
0: 你看看
1: 就
0: 是
1: 是
0: 不是
1: 改善？
0: 对、
1: 哎、
0: 你说这神经酸是药吗？它不是药。我跟你说，如果你要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比利时神经酸，如果一定要分类的话，我告诉你它叫什么啊？它叫功能性膳食。什么意思？它是具有功能性的、特殊性的，补充我们由于衰老导致的一些物质流失的这种膳食。你把它用好了，我告诉你，比你用药都强。我说了，你吃这个药，你能解决我们人衰老吗？是不是？你除非是有病了，咱们用药。那像你老伴儿这个老年性震颤的问题，我告诉你，你就把我说的神经酸你用好了，你就看它的变化吧。这就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你
0: 看看，
1: 你这个理念非常正确，
0: 是不是？
1: 我接受。
0: 用完怎么样？现在震颤现在缓解没有？
1: 缓解了，
0: 你看看，
1: 我觉得带着希望了。
0: 对喽，你就用吧，我告诉你，
1: 带着希望了。
0: 实际上，
1: 你所以为什么信服你呢？
0: 对，
1: 就是你呢，这个站得高，看得远，因为你是国际性的人物。
0: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表面上看他这个震颤的问题啊，他缓解了很多了。实际上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从神经酸的角度来讲，是他的大脑神经细胞啊，已经开始年轻化了。那你严格意义上讲，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人整个状态变。

0: 年轻的一种表现。你会发现啊，你这随着神经酸你用的时间越长，你会发现老伴儿的反应啊，或者是这个思维呀、啊，或者记忆力呀、啊，都明显的比以前要强得多得多。我告诉你，
1: 现
0: 这
1: 在
0: 是一个整体的调
1: 我觉
0: 整。
1: 得有好转，
0: 是不是？你看看，
1: 有
0: 哎呀，
1: 好
0: 我
1: 转，
0: 跟你说，哎呀，这才是真正的调理咱们疾病的方法。我告诉你，凡是老年性疾病，凡是慢性疾病，90%都是和年龄有关的。换句话说，90%的病都不能完全依赖于我们临床的用药。你别看我是搞临床的，我这个必须得实事求是。手头的武器这么多，咱得知道哪个武器该干啥的，是不是？
1: 对。
0: 好，这个老年性政策，你要有神经酸，给它坚持用好，完你就放心吧，我也放心啊。
1: 他那个什么呢？还有一个难题，就是说，他那个子宫突出呀，这个比较久了，比较久了，就是7月份的时候就有这个子宫突出，
0: 哎呦，
1: 当时也就下不了决心动手术。完了之后，现在就是吃那个什么同仁堂的补中益气丸呢，吃了也不少，完之后那个什么他俩效果。
0: 你知道为什么吗？补中益气丸，我跟你讲啊，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的名方，但是我必须得实话实说，50年前的补中益气丸和现在的补中益气丸完全两回事了。啊，我这一点，咱们咱大家伙都知道，是不是？那以前补中益气丸里面的所有的中草药成分都是野生的，现在全是种植的了。那效果能一样吗？而且他这个子宫脱垂的问题和你这个疝气是一模一样的，他是病吗？不是病，就是年龄大了之后中气不足、中气下陷一个表现，和你这个疝气是一模一样的病
1: 对，
0: 因。
1: 中气下陷。
0: 对，子宫脱垂，我告诉你，要不然你就到临床做手术。80岁人了，我根本就不建议他做手术。它本身是中气不足、中气下陷所导致的。你手术做完了，是不是更加的元气就耗损了？你那时候想补都补不回来了。就像您似的，这个疝气手术做完了，你说马上这身体变化就像断崖似的了，对不对？这不有些问题不就自找的吗？是不是？你这个子宫脱垂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是不是也准备用上这个紫河车？对不对？
1: 好。
0: 好了，你跟你老伴一起用。一起用就解决你这个中气不足、气血亏空的问题，他这个问题就不用管他了啊。可不能盲目的做手术啊！这80多岁人了，做什么手术啊？是不是？
1: 他这个东西和我那个疝气可能性质相当，
0: 但就是一个道理。我告诉你，是一模一样的病根儿。人体的气血和中气就是托举着我们的脏腑器官的，子宫不就是吗？你的这个小肠不也是吗？它一旦不足了，不就往下来了吗？对不对？
1: 对，
0: 一个道理啊。
1: 啊，
0: 好了，
1: 所以也得用紫河车。
0: 哎，你既然说你要说是想得的话，想得到紫河车，那就跟老伴儿一起用啊。
1: 行，
0: 没什么大事儿。我听了，80多岁人了，和老伴儿基本上这些大问题都没有，挺好，挺好啊。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您和您老伴儿的问题我也给你解决完了，就按我的方法来吧，好吧？啊，
1: 好，多谢多谢。
0: 好嘞，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多谢了啊。
0: 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科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不要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啊，这些天啊工作人员接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患者的反馈吧。
1: 嗯，
0: 我想在节目里放给您听一下。
1: 好，
0: 好吗？
1: 咱们一起听一听。啊，
2: 紫河车我一直用呢，这玩意儿可不好整啊，这么好的东西你们能整到？我可不信，你们要是能整到纯正的紫河车，那你给我定点。
3: 我之前吃过紫河车，我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我现在啥药都不用吃了，这紫河车效果真好。哎呀，当时啊都是在医院托人找关系买的，老费劲了。你要是能给我整来，我真不知道咋感谢你了，我都省老多麻烦了，少花多少钱呢。
2: 老师，我老伴脑梗已经卧床8年了，这什么方法我都用了都不好使啊，我想让他用上紫河车，老师我求求你了，救救我家老伴吧。
0: 老师您听到了吧？
1: 是，
0: 这是大家真实的声音啊。
1: 都是关于紫河车的是吧？
0: 您太对了，就像这样的咨询电话，全国50座城市啊，每天基本上都能接个10000多个电话吧。
1: 哎呦，
0: 大家都很关心，我也想在节目当中明确的问问您，紫河车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啊？
1: 好，静时，就今天利用咱们的节目跟大家伙就说这件事儿，
0: 就说这件事儿，说透了。
1: 对，然后呢？但是这件事呢，有一个是好消息，有一个是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0: 哇，这不是考我呢吗？说好消息。
1: 好消息是吧？好消息就是你想知道的，你想知道的啊！据我们全国大部分地区，我们统计出来了，这个紫河车什么时候能到货？最迟明天就能够全部50座城市全都配送到位。
0: 太好了，
1: 这是好消息吧？是吧？
0: 太好了。
1: 咱们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要得到紫河车，人间圣药紫河车，想得到的明天就有准确的信息了。
0: 嗯，
1: 包括价格是吧，明天就有准信儿了。
0: 那时刻关注节目，
1: 明天我会给大家伙准时的发布。
0: 那这是好消息、
1: 啊、嗯，
0: 太好了。坏消息呢？
1: 坏消息
0: 是什么？
1: 坏消息啊，就是很遗憾的告诉大家伙，虽然说咱们健康全球购极力给大家伙争取，
0: 嗯，
1: 是吧，用5年的时间给大家伙囤这个紫河车，但是现在已经确定下来了，每个地区大概有那么个就10000多盒的量。
0: 嗯，只有这么少。
1: 哎，10000多盒仔细算起来可能每个地区也就多少人，5-600人能用得上，
0: 也就这样吧。
1: 所以说这个量太少了，这是个坏消息啊。
0: 其实你看啊，这个之前几期节目老师就已经给我们铺垫过了。
1: 对，
0: 但大家也想知道，我说为什么不能够多申请点啊？这么多患者，全国这么多人，真不够啊。
1: 肯定不够，是不是？
0: 对呢。
1: 其实这里面的原因呢，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都已经铺垫过、渗透过。我就怕这个消息突然间出来，坏消息，大家伙埋怨我。我早就留好后手了。
0: 那您说说，
1: 为什么呀？因为紫河车的这个在全国范围内加工的具有资质的生产的这个厂家啊，我跟你讲，我说了是不是2-4家？
0: 对呀，
1: 只有合作的这家叫江西金品堂。这个江西金品堂，我跟你说，他们就是处理的这个紫河车。我跟你说吧，静。

0: 根本就不抽，可能等这个三个月。
1: 有患者本人已经排队了。
0: 对，可能等三个月，可能等半年，可能等一年，这个医院都已经排号排出去了。
1: 哦，
0: 所以说，静说你就想呗，你想多要这样的好产品，
1: 还真是，就是说虎口夺食，可以这样形容吗？
0: 对，
1: 因为好多人都在抢夺这个非常稀少的资源。
0: 是，
1: 昨天老师也讲了，说金品堂这个企业，它特别牛的就是冷冻的技术，
0: 对，
1: 独一份的存在，
0: 没错。
1: 但昨天没讲多少，今天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它到底
0: 一个先天之药，
1: 嗯，
0: 是吧？它之所以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告诉你，取决于紫河车当中有大量的这种先天的物质。那么严格意义上讲，紫河车胎盘是我们人体的一部分呢，对不对？
1: 嗯。
0: 那静时，你知道咱们人的体温是多少啊？
1: 36度多呀。
0: 加在一块儿，你想想得多少？80多万种先天的物质啊！你等于说这么一蒸煮全都给干掉了，
1: 对，
0: 全都给干掉了，
1: 它就没有生命力了，
0: 然后你再通过晾晒给它晒干喽，再给磨成粉末，
1: 嗯，
0: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静时还是那句话，说这你这么处理的紫河车，哎，你还不如吃块猪肉呢。
1: 哎，那老师，
0: 它就是一味的冷冻，仅此而已，
1: 嗯，
0: 就利用这个低温，然后怎么样呢，强制的灭菌啊，一般在-273度马上就给它冻了，
1: 嗯。
0: 那么这种形式的话，我跟你说，静时你可以这个做个实验啊，在-200度一无二的，而且这个技术在全世界也是领先的。为啥呀？因为紫河车啊，最早就是咱们从中医研发出来的，对不对？
1: 嗯、
0: 那么江西金品堂它这个冻干技术，听好了，虽然也有冷冻两个字儿，前头还有什么？比如说二氧化碳、液氮、低温，石头一样了，像锤子一样了。
1: 嗯，
0: 是吧？可以当这锤子用。你说这清道夫是死的还是活的？
1: 那肯定是死的呀，
0: 肯定是死的吧？
1: 冻成这样了，它还能活吗？
0: 对吧？要不怎么说人家技术牛呢？是吧？我们就把这个冻得邦邦硬的清道夫扔在鱼缸里，你就眼看着这清道夫慢慢的
1: 尿病、肺病等等啊。
0: 没错，
1: 我想到一个不太好治的病。
0: 什么病？你说。
1: 您看啊，现在很多老年人一直困扰的都是脑梗后遗症的问题，对吧？
0: 哦，就是脑中风后遗症的问题，是不是？
1: 半身不遂呀、
0: 嗯、
1: 然后说话的口齿不清晰呀，流口水呀、
0: 嗯、有严重的影响
1: 到生活。还有更
0: 复杂的。对，很多脑中风的人一样身体是受限的、
1: 嗯、
0: 留下了不可逆转的一些后遗症。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我们大脑的神经元细胞是特别特别脆弱的。就是当你这个局部如果不过血了的话，
1: 嗯，
0: 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当中，我们发现了人体一种非常特殊的细胞，叫干细胞。
1: 嗯，
0: 这个干细胞实际上它是从我们先天一直到我们后天贯穿始终的一种非常特殊的种子细胞。
1: 嗯，
0: 啊，只不过我们到后天了的时候，我们细胞的代偿功能，这是最近10年来研究的一个新的发现。
1: 那代偿是什么意思呢？
0: 代偿说白了就是这活明明是你该干的，
1: 嗯，
0: 但你现在不干了，我替你来干。
1: 那脑细胞不都死亡了吗？那用什么来代偿呢？
0: 我们通过大脑神经元干细胞，但是你别小看这2%，能开发利用我们自己大脑的2%，都已经算是人类的顶尖的人了。
1: 哦，
0: 你知道爱因斯坦不？
1: 那当然知道了，伟大的科学家
0: 爱因斯坦智商是咱们人类最高的吧？
1: 那当然了，
0: 是吧？相对应的给你激活起来，
1: 对，把它叫醒。
0: 你看看，它不但叫醒我们这个干细胞，还把其他那些没用到的细胞，它也给你叫醒了。
1: 哎，
0: 你看厉害不厉害？
1: 那是，
0: 是吧？所以说这就叫激活呀。
1: 嗯、
0: 啊，而且它这个激活第一步就是快速的大量补充它的一条脉络，那相当于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河道一样。
1: 嗯。
0: 这说明就是从人的从头到脚，你整个的气血循环开始调动起来了，啊，然后紧接着这热流，整个周身循环走了一遍之后，明显的会感觉你半身既有心跳，跟死人是没什么区别的了。我们在临床上就曾经就给一个植物人用过这个紫河车。
1: 给植物人用，这也行吗？
0: 对，但是咱们不拿这个来做这个广谱的一个代表性，因为我们就做了这一例，
1: 哦、
0: 是吧？也不能说，哎呀，用吧，大家伙这个植物人用的都好。我跟你说，
1: 病呢，
0: 就是第一个变化就是热乎气儿。
1: 嗯，
0: 就当时给他这个植物人的父亲啊，用这个紫河车，仅仅用了2个礼拜的时间，就是半个月呗。
1: 嗯，
0: 他雇的护工在护理他。

0: 上之后，马上给这个老爷子，就这植物人的这老头做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做脑电图。
1: 嗯，
0: 做脑电图，我们就发现了，用完紫河车之后，他脑部的电信号是在他没用紫河车之前的这个脑电波电信号的活跃
1: 画下了呀。
0: 你看看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对吧？你说。脑梗后遗症如果跟植物人比起来，那是不是
1: 太轻了？
0: 对吧？小巫见大巫了吧？
1: 对，但它都是脑部的疾病嘛。
0: 思维意识在逐渐的变得清晰，
1: 嗯，
0: 变得活跃。那你说对这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大脑神经元细胞彻底凋亡了，死亡大面积死亡这样的患者，甚至以这个功能来代替那些坏死的神经元细胞，开始往你的胳膊腿上发号施令了。
1: 哦，
0: 这种训练逐步的形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彻底恢复我们
1: 脑的脑细胞嘛。
0: 对，这个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在很多临床上使用紫河车之后，就很多的定点的医院呢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组数据啊，就早在5年前他们这个数据就一直不间断的给我们来提供。
1: 什么样的数据？
0: 当时就证明了2点。
1: 嗯，
0: 第一个就是8%，你知道什么样吗？
1: 怎么样了？
0: 紫河车，哎呦，它的神奇呀、啊！
1: 紫河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0: 啊，
1: 老师啊。
0: 嗯，
1: 你看啊
0: 啊，然后2个疗程之后，很多人这51例当中，有大部分的人能够扶着墙、扶着扶手下地，自己能走2步了。你看看、啊，
1: 这个真神！
0: 所以说
1: 你超乎预期的，
0: 你这跟常规治疗你能比得了？混乱的，甚至是大小便控制不住的、失禁的。这样的患者啊，不能够自己控制的，一般3个疗程左右，身体都能够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啊，基本的生活不受影响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就是真真实实的这个临床的数据的反馈。
1: 这就是
0: 我跟你说这个价啊，我跟你说你都说少了，咱们好信儿的话可以自己上网查查，有的就是这种综合性的紫河车的这种胶囊，一般6天左右就可以卖到1000块钱。
1: 嗯。
0: 而且你还不知道它的出处呢，
1: 嗯，
0: 可能是不正规的或者小厂家生产的、
1: 嗯、
0: 不一定什么渠道来的，更是永远无止境的用下去的，对不对？而且这样的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出现二犯的问题。
1: 对，二犯三犯，别说花多少钱了，人能不能保住？
0: 因为我们在卧床不起的时候，我们没有活动的时候，血液循环是非常非常缓慢的，是不是容易造？
2: 你好，
0: 哎呦，
2: 就是说开办了这个健康。

0: 一个就是我有个销售的问题，在这个2016年之后吧，就逐渐瘦下来了。因为原来我1.7米吧，完之后年岁大的时候就变1.65米了，就缩了。在70年代在部队农场劳动的时候，曾经达到140斤。
1: 现在多少斤了？
0: 现在96、97斤的。
1: 哎呦，那不行，那太瘦了。那太瘦了，
0: 是瘦了，所以我觉得那个皮包也那上边说，但是我腿还行，我腿啊就还挺有力气，因为我天天还能坚持活动，就是我成天在运动，但是这个上肢就是这个没有肉
1: 啊，
0: 这就是问题了，
1: 明白了，
0: 吃饭呢饭量还可以，每天呢三顿饭，还有食材呢，荤素也搭配，这方面还比较注意。我胃口不太好吧，但是呢，我不吃这个生冷的，也不吃那油腻大的食物，也不吃一些刺激性的，
1: 明白？
0: 太酸太辣的都不吃。所以这个
1: 就生活习惯还是挺好的，是吧？
0: 我觉得我这个自律能力还行。
1: 好，但是你现在身体消瘦的厉害，
0: 要怎么是问题呢？
1: 这个我跟你讲啊，很多人呢、就是说有钱难买老来瘦，对不对呢？只对一半，只对一半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啊？因为我们身体消瘦啊，我跟你讲要有一个度，如果过了这个度了，它就是一个隐患。你知道隐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的亏空的问题啊，气血一定是这个虚衰的一个表现。现在体力呢，现在上肢的力量现在开始不足了，就是下肢还可以，是不是？
0: 下肢可以。
1: 好，
0: 走路走路很轻快。完了之后，现在因为这个说一下，就是说2017年吧，这个八九月份呢，就是做的是什么呢？腹沟疝。
1: 哎呦，你看看这最关键的，你没跟我说呀？
0: 就是小肚子那块吧，
1: 我知道，
0: 出来的像小馒头似的。
1: 疝气，腹沟疝气。
0: 就是说你要是干重活，它就出来；不干重活就不出来。
1: 对。
0: 那后来呢？就是你咳嗽，你使点劲儿，它就出来。
1: 对。
0: 所以最后在22医院呢，干脆腹外科就
1: 做了这手术了，是吧？
0: 做手术，做手术呢，加了一个 PVC 那个疝补片。
1: 把腹腔壁给补上了，是吧？
0: 所以现在打一块补上，在这个肚子里面。
1: 我告诉你啊，这就对了，这是最关键的。你回忆回忆，是不是你这个腹沟疝这个手术做完了之后，你这个身体消瘦的问题明显的出现一个变化了？你回头品一品，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这个时间节点？你想一想。
0: 和这个有关系，
1: 我告诉你为啥啊？我一解释你就知道了。什么叫疝气呀、什么叫这个腹沟疝气呀、我告诉你，那是西医上的叫法，中医把这个疝气叫什么呢？我告诉你，就叫中气不足、中气下陷的一个表现
0: 啊。中气下陷，对
1: 对，中气不足了，中气下陷。我们的五脏六腑每个位置，它是靠你的中气来拖着的。当你体内这种气血不足了，气血亏空了，中气不足了，它就拖不住它了，它就跑到下头来了，然后在这个腹腔壁它就凸出来了，尤其是你劳累的时候，中气消耗过大的时候，它就表现得特别明显，然后到最后你一咳嗽它都跑出来，这是中气我们越来越不足了。这个手术该不该做？非常该做，要不然他有嵌顿的情况，嵌顿就坏死了，是不是？但是你最大的问题，你做完这个手术之后，采取没采取其他的方式来调补你的中气，调补你的气血，这个你做没有？
0: 基本上没有。
1: 问题就在这儿了。
0: 因为我呢，我觉得还行。
1: 等你觉得不行的时候就麻烦了，我告诉你啊，
0: 就完了。
1: 因为你这个疝气就已经给你提出警告了，那就是中气不足、气血亏空的一个明显的表现了。然后现在消瘦成这样，那不就是你典型的身体当中的气血亏空吗？实际上如果说你当时做手术的话，如果有好的中医大夫给你搭配的话，我告诉你，你这个问题今天都不会有啊。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些先天滋补之物。家里条件怎么样？
0: 现在还可以吧？
1: 可以是吧？我建议。

0: 啊。
1: 所以现在我觉得你说那个直客车，我想可能
0: 对
1: 能对路
0: 必须得用。我告诉你，现在你销售成这样，而且还有中期不足，早就有这个散气的问题。如果我觉得啊，这个你自己来选择。你现在严重的气血亏空的问题，我告诉你，将来会有隐患的。这是我给你提的醒。这个呢，你自己来选择，自己来选择。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你把紫河车用上，我告诉你不用多，半年我就让你变个人儿。
1: 嗯，
0: 我就让你变个人儿。啊，你自己能不能感觉到身体当中气血这种充盈的一种状态啊？
1: 嗯，
0: 如果条件允许，你给我用一年以上的话，我跟你说，你将来啊，我这不是给你推销这个产品，因为我们这个紫河车都它的抢都不够呢，是吧？这个根据你自己条件来选择。你要是能用过一年以上，我能保证你将来没有大问题。咱们说实话，什么是福分呢？人肯定都面临走的那一天吧，老爷子，我实话实说，对不对？那么什么叫最大的福分，积的最大的阴德是什么？我们寿终正寝，我们走的时候不遭罪。如果你把这紫河车给我用好了的话，老爷子，我不但让你这个延年益寿，咱们到那一天的时候，我让你没有任何的痛苦。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福分了。啊，
1: 嗯，好，
0: 我就实话实说了啊，这个咱们自己选择，我不是说推销，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紫河车，我给大家伙筹了五个年头了，现在每个地区能有个五六百人能得到就不错了，多少人抢着呢？啊，我可不是说是给您推销啊，自己来选择啊。
1: 哎，
0: 好吧，
1: 好，还有老伴儿，
0: 老伴儿啊，
1: 哎，老伴儿呢，他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手抖，经过这个多方面检查，核磁共振呢 ，CT。又是这个彩超什么，最后的化验，最后的结果啊，说不是帕金森
0: 啊，
1: 是这个什么原发性震颤。
0: 我告诉你啥叫原发性震颤啊，我换个名字你就听明白了，叫老年性震颤。说白了，就是随着年龄越大，这个抖的问题就出现。
1: 老年性，我觉得说更好。
0: 对喽，
1: 都是老化的事儿。
0: 是，对，嗯。
1: 给那个中药吧，吃了那个一个多月也没有见效。
0: 那能见效吗？我说过呀，谁能转变我们人的衰老啊？你用药能解决衰老的问题吗？要不怎么说？我说就刚才就咱俩聊的事儿，我说的
1: 问得好。
0: 对，
1: 完了之后呢？完了之后给这药给这个阿尔马尔，也吃了两年多也没有什么效，
0: 就是那点
1: 吃完吗？
0: 对。
1: 后来我就说了，我说、啊。这个神经酸都买了吗？
0: 嗯，
1: 那神经酸吃了效果好，
0: 你看看
1: 就是
0: 不是
1: 改善？
0: 对、
1: 哎，
0: 你说这神经酸是药吗？它不是药。我跟你说，如果你要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比利时神经酸，如果一定要分类的话，我告诉你它叫什么啊？它叫功能性膳食，什么意思？它是具有功能性的、特殊性的补充，我们由于衰老导致的一些物质流失的这种膳食，你把它用好了，我告诉你，比你用药都强。我说了，你吃这个药，你能解决我们人衰老吗？是不是？你除非是有病了，咱们用药。那像你老伴儿这个老年性震颤的问题，我告诉你，你就把我说的神经酸你用好了，你就看它的变化吧。这就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你
0: 看看，
1: 你这个理念非常正确，
0: 是不是？
1: 我接受。
0: 用完怎么样？现在震颤现在缓解没有？
1: 缓解了。
0: 你看看，
1: 我觉得带着希望了。
0: 对喽，你就用吧，我告诉你。
1: 带着希望了。
0: 实际上，
1: 你为什么信服你呢？
0: 对，
1: 就说你呢，这个站得高，看得远，因为你。是国际性的人物。
0: 其实我跟你讲啊，你表面上看他这个震颤的问题啊，他缓解了很多了。实际上，从我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从神经酸的角度来讲，是他的大脑神经细胞啊，已经开始年轻化了。那你严格意义上讲，实际上就是让我们人整个状态变年轻的一种表现。你会发现啊，你这随着神经酸你用的时间越长，你会发现老伴儿的反应啊，或者是这个思维啊，或者记忆力啊，都明显的比以前要强得多得多。我告诉你，这是一个整体的调理。
1: 我觉得有好转，
0: 是不是？你看看，哎呀，我跟你说，哎呀，这才是真正的调理咱们疾病的方法。我告诉你，凡是老年性疾病，凡是慢性疾病，90%都是和年龄有关的。换句话说，90%的病都不能完全依赖于我们临床的用药。你别看我是搞临床的。我这个必须得实事求是， 手头的武器这么多，咱得知道哪个武器该干啥的，是不是？
1: 对。
0: 好，这个老年性正颤，你要有神经酸，给他坚持用好，完你就放心吧，我也放心啊。
1: 他那个什么呢？还有一个难题，就是说，他那个子宫突垂啊，这个比较久了，比较久了，就是70岁的时候就有这个子宫突垂，
0: 哎呀，
1: 当时也就下不了决心动手术，完了之后现在。就是吃那个什么同仁堂的补充益气丸呢，吃了也不少，完之后那个什么他俩笑的。
0: 你知道为什么补充益气丸？我跟你讲啊，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的名方，但是我必须得实话实说，50年前的补充益气丸和现在的补充益气丸完全两回事了。啊，我这一点咱大家伙都知道，是不是？那以前补充益气丸里面的所有的中草药成分都是野生的，现在全是种植的了。那效果能一样吗？而且他这个子宫脱垂的问题和你这个疝气是一模一样的，他是病吗？不是病，就是年龄大了之后中气不足，中气下陷一个表现，和你这个疝气是一模一样的病。
1: 对，中气下陷。
0: 对，子宫脱垂，我告诉你，要不然你就到临床做手术。80岁人了，我根本就不建议他做手术。它本身是中气不足、中气下陷所导致的。你手术做完了，是不是更加的元气就耗损了？你那时候想补都补不回来了。就像您似的，这个疝气手术做完了，你说马上这身体变化就像断崖似的了，对不对？这不有些问题不就自找的吗？是不是？你这个子宫脱垂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是不是也准备用上这个紫河车？对不对？
1: 好。
0: 好了，你跟你老伴一起用。一起用就解决你这个中气不足气血亏空的问题，他这个问题就不用管的了啊。可不能盲目的做手术啊，这80多岁人了做什么手术啊，是不是？
1: 他这个东西和我那个疝气可能性质相当，
0: 就是一个道理，我告诉你是一模一样的病根儿。人体的气血和中气就是托举着我们的脏腑器官的，子宫不就是吗？你的这个小肠不也是吗？它一旦不足了，不就往下来了吗？对不对？
1: 对，
0: 一个道理啊。
1: 啊，
0: 好了，
1: 所以也得用紫河车。
0: 哎，你既然说你要说是想得的话，想得到紫河车，那就跟老伴一起用啊。
1: 行，
0: 没什么大事儿。我听了80多岁人了，和老伴基本上这些大问题都没有，挺好，挺好啊。我就不跟您多聊了，您和您老伴的问题我也给你解决完了，就按我的方法来吧，好吧？啊，
1: 好，
0: 好，
1: 多谢多谢。
0: 好嘞，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多谢了啊。
0: 好。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6: 徐良大胜司马超，
7: 这一阵打的是干净利落，毫不含糊，众目睽睽呀，谁也不能赖账。
6: 司马超啊，脸红脖子粗，
7: 来见老师夏翠良。夏翠良气坏，心话当众出丑啊，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真丢人现眼。想到这他忍无可忍，但他脸上呢还乐呵呵的，那个乐极其不自然。来到司马超近前，小子完了，你想一想，我能饶得了你吗？啊，啪就是一掌。司马超连动都没动，正惯的顶心打着他，吭的一声，顿时是七窍流血，腿儿蹬了两下不动了。在场的人看得清清的， 徐良众人全好家伙，夏翠良这家够狠的，真是翻脸无情。夏翠良吩咐一声，来把尸首扔下去。过来俩小老道，一个抬头一个抬腿，把司马超抬走了，埋到哪儿扔哪儿咱不管。半天谁也不说话，足足过了有一分钟啊，徐良说话了，
8: 老将客，
7: 这仗我赢了对不对？
8: 啊，对，
7: 咱们有话在前，你可以放人了吧。徐良放心，我说话算数，来啊，把诸葛元英放了。咋事？有人过去把这网兜拽到平地，绳子解开，网兜打开，把诸葛元英老剑客从里边搀扶起来，绑的绳子全都去掉。这老剑客真没想到能活着，舒展舒展四肢。徐良赶紧跑过来架着他，老人家你受苦了，无量天尊，梁子，我太感谢你了，你是舍死忘生搭救于我，老人家不要客气，您了为谁呀、啊、还不是为我受了这么多的苦吗？说着回归本队，南北二圣孔凤孔元房叔安白云瑞都过来向老人家道经。哎呀，诸葛元英一摆手，惭愧惭愧呀、啊、说着坐下了，依然是四肢无力，精神多少有点恍惚。咱没说吗，给吃了软骨散了。诸葛元英要想恢复还得过个三天五日的，现在还不行。哎呀，大家这个心呢、啊、总算宽松了不少。哎，看来金灯见个夏翠良说话算数。夏翠良稳当了一会儿，徐三将军该你休息了，现在还有俩人，两位女将，盖飞侠东方云英。我说哪位过来呀、啊、谁来救这女将呢？您还用问吗？谁能搭这枪，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自然落到白云瑞的肩上，那是白云瑞的两方夫人，别人一伸手不是人家对手好吗？俩人都得断送性命，能对得起白云瑞吗？白云瑞腾就站起来，心说话，我三哥能赢我也差不多少，徐良的胜利给他打了气儿了，因此他信心十足，迈大步来到铅桶的旁边。老剑客，第三个是我。好，白大将军。那么这一仗只能救一个，你这两位夫人你先说清楚，你救哪个？这你说白云瑞为难不？俩媳妇儿要想救，论理就得救龙女盖飞侠，东方云英啊是妾，就得靠到旁边，首先要救的就是龙女盖飞侠，这个别人没挑剔。云瑞把胸脯一挺，老剑客，我救的是盖飞侠。好，大家听清了啊，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要救盖飞侠，有道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嘛，看来白将军跟你的妻子感情甚好啊。哈哈哈哈，白将军抽签儿吧。你说这样别扭，谁上来都得抽签儿。白云瑞噔噔噔走上台阶儿，来到铅桶的前头，先看看一百多颗铅子，那字儿都在下边根本看不见，你抽哪颗吧。云瑞先拿手豁了豁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最后选中一颗，啪抽出来，用眼一看，上面写的清楚， 陈仓俩字儿。

他还不知道陈仓是谁呢，把这签子交给金灯剑客。夏随良一看心里高兴，妥了，白云瑞你要倒霉呀，你抽着谁不好，你抽着他了。陈仓是谁呀、啊、是华山修罗刹三教堂的二堂主，江湖人称尖丹日月邪昆仑。你听这绰号，俩肩膀扛着日头跟月亮，能写起昆仑山来，说明他力大绝伦呢、啊。陈仓和尚心说，你抽着他你倒霉了，你六个白云瑞捆在一块儿，你也不是陈仓的对手，看来你媳妇儿你甭救了，嘿嘿，马上就得沉入海底呀。夏随良是这么想的，他可不能说。各位大家上眼，陈仓和尚说着话一回头，笑呵呵的冲陈仓点了点头，老当家的，该您劳动金身大驾了。阿弥陀佛，陈仓欠身离座呀。这大和尚站起来，上顶着天下压着地呀、啊，高人一头是炸人一臂，那脑袋跟坛子似的，窄脑门嘟噜腮，双下巴壳，身上穿着灰布僧衣，圆领大袖，腰系丝绦，那丝绦啊足有核桃粗细，胸前双垂灯笼穗，半截白布的高装袜子，下边是开口千层底的僧鞋，往那一站跟佛一样。再看陈仓和尚迈方步来到白云瑞近前，白施主，你跟我是缘分呐、啊！啊，来来来，贫僧陪你走上几趟。白将军，请，请。两个人到院里了，他们俩这一到院不要紧，南北二圣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坏了，坏了，坏了，坏了。白云瑞准输不能赢，看来龙女盖飞侠交代。为什么这么说？他俩认识陈仓，想当年万宝莲花会登台献艺的时候，陈仓练过大力昆仑掌，那对掌法四座皆精啊，可以说单掌开杯及时如粉，他会鹰爪力、铁砂掌、金砂掌、银砂掌各种掌法，光练功练了70年，白云瑞满打满算多大的年纪？有什么本事？人家陈仓成名的时候，白云瑞还在他娘肚子里头。那么，事到今天，两个人比在一处，显而易见，白云瑞就得甘拜下风啊。南北二圣担心，跟徐良说：“三将军，够呛。”徐良讲话了，一切命由天定吧，那也就豁出去了，够呛也得够呛了。是啊，哎呀，白将军怎么抽了这么可切呢？大家担心自不必说，单说白云瑞这个小伙子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俩人刚站稳呢，白云瑞举刀就砍。陈仓心说话，这小伙是急茬的，你等我站稳当吧，一句话没说，是先发制人呐、啊，哎，也罢，他的心情可以理解呀。亲人在那受困，他能不着急吗？你看看，白眼珠都挂了血线了。老和尚往旁边一闪身，说了一句：“来得好！”歘，出去能有一丈八尺远，把刀躲开了，然后把大手一扬：“慢，白将军。”白施主，且慢动手。云瑞一压刀，瞪眼问他：“因何不动手？”白大将军，你的心情，老衲理解。

你不要太慌乱，不要太焦急呀、啊。你别忘了，太着急了对自己没好处，是不是？你要稳住心血，心平气和，跟老衲交手。你看你还没怎么地的，上来就是一刀，说明啊，你太焦躁了啊。白大将军，但愿你能把老僧赢了，赢了你们一家人团聚，我看着也高兴。哎，白将军，话我说完了，请你进招。白云瑞心里说话，废话，说跟没说一样，耽误时间。你怎么看我焦躁？老和尚，今天咱俩伸手就是你死我活，一场决斗。我赢不了你，救不了我的夫人。我听我夫人说，她怀孕了都。她要不在，两条命。白云瑞能不着急吗？心疼肚子里的孩子，又心疼夫人，所以才急刹，往上一蹦，又是一刀，一伸手，36路天罡刀。等使完了，唰啦招一变，8864路八卦万圣金刀。那要说陈仓使什么？就凭双掌，没动家伙事儿，甩着大肥袖子，说了一声：“来得好，来得好，来得好！”唰唰唰唰唰唰唰，是左右躲闪，根本没进攻。白云瑞一个劲儿攻杀。陈仓一个劲儿的退让，因此两人打斗到60回合未分胜负。三教堂的大堂主翻掌震西天方天画，三堂主铁掌劈雷子詹峰有点不耐烦，两个人拔着胸脯在那坐着观战，心说话：“老二，二哥，你怎么不动真家伙呀？嗯，你看你这个样子，躲躲闪闪的，有时候也伸伸手，显得绵软无力。莫非你让着白云瑞不成吗？这可当着金灯大剑夏随良啊！夏随良眼里可不揉沙子，这要看出破绽来，对我们哥俩脸上都不好看呐、啊！你怎么了你、啊？”以你的功力胜白玉瑞不费吹灰之力，这俩人干着急。金灯见个夏随良也看得清楚，脸呱嗒就沉起来了，心说：“陈仓，你干什么？你有什么高高心？我把你们请来的，给我助阵的，我上顿吃下顿吃，供着你们好吃好喝，像恭敬祖宗似的。在关键的时候你要出卖我，我可不答应。”但又看不出来，哎呀，金灯剑客心里都着急，徐良也看出来了。一开始的时候徐良的心提起来了，心说：“我老兄弟完了，怎么那么倒霉，抽了个签儿，抽着这大和尚了。”一伸伸手，一看老和尚举手投足那个稳当劲儿，他就知道老兄弟够呛。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徐良一看这心倒稳定下来，一看大和尚步步退让，偶尔的发几招然后又退下来，分明的是没用真功。老心纳闷儿，这陈仓我没处过，跟开封府上三门也没什么往来，难道这大和尚心里头向着我们？可这也背不住啊，有向灯的，有向火的。徐良心里就这么想，可房叔安看不出来，房魁房茂也看不出来，就知道替白云瑞担心。白云瑞也纳闷，这和尚一不使家伙事儿，二不发动进攻，让我逼急了啪啪啪才还还手，不逼急了光躲光闪，这什么意思？莫非攒着劲儿呢？

0: 了以后爆发出来，再置我于死地。云瑞胡思乱想，这很自然。那要说陈仓是那个意思吗？一点都不假，一点都不假呀。陈仓和尚没动真功夫，什么原因？他从心里往外钦佩上三门，他对白云剑客夏侯仁崇敬的不得了，对夏侯仁的门人自然也崇敬。他知道白云瑞是白玉堂之子，小伙子年岁虽然不大，有出息，是武林界的后起之秀。尤其这小伙子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很坦荡的做人，光明磊落，不邪不歪呀。这样的人才难能可贵，真把白云瑞给打伤了，缺德再说也犯不上。这陈仓啊，别看身为三教堂的二堂主，跟那大师兄跟老三面和心不和，平常别张嘴，一张嘴哥仨就抬杠。别看来到东海小蓬莱，他们也是同床异梦，所以今天伸上手了，陈仓有意的让着白云瑞。陈仓一琢磨，我呀别缺德，最好叫白云瑞把我赢了，哎，你们一家人团聚，我算积点德。我才没那么傻，死心塌地给夏遂良卖命啊。夏遂良做的要对还行，他做的不对，我就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而已。您看陈仓老和尚是这么想的，能动真功夫吗？当然了，一伸手就趴下，那也太露骨了，就得假打假战在这支应着。到了80回合，老和尚假装站立不稳了，白云瑞一刀劈来，大和尚往后一闪身，摔了个仰面朝天，哎呀扑通。白云瑞知道人有意让的，提刀就一愣，还没等说话呢，陈仓一顾了身起来了，双手合十，阿弥陀佛，白将军果然受名师传授，老衲不急，甘拜下风，我认输了。老和尚低着头上了八卦亭，回归原座。白云瑞不知所措了，觉着这仗赢的他有点不是那么回事儿，想说吧又不知道说什么，因此站在那儿拎着刀有点发傻。房叔安喊上了，老叔啊，你赢了，赶紧把我老婶儿救回去吧，你发什么愣啊你。房叔安给提醒，单说金灯大剑夏遂良看得清清楚楚，不高兴。但是陈仓人家是三教堂的，又不直接归他管辖，这是朋友之间的事儿，他也不好动怒，只是皮笑肉不笑问陈仓，老师傅，我真奇怪，以您的功力怎么能败在白云瑞的手下呢？我发现您没动真格的，这是为什么？哎，老剑客，您说错了，我就这么高的本事啊，觉着自己不含糊不行啊，人上了年岁不中用了，老了老了。这么说您真认输了？输了就是输了，白云瑞赢了，我摔了个跟头还不输吗？还得叫人家放点血不成吗？哎，老剑客，我输了，你赶紧放人吧。我这说到这儿，你说怎么办？哎呀，金灯剑客夏遂良简直气得直哆嗦。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不愿意了，老二，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偏袒白云瑞？哎，大哥，您这话什么意思？我跟白云瑞，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我向着他干嘛呀？那你为什么打败？我大哥，你问这话都邪门了都。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我不是人家的对手，我就打败，这有什么奇怪的？你没打过败仗吗？你不对，分谁跟谁呀？老二，对你我还不了解吗？你那么高的功夫，怎么能败在白云瑞手下？分明你有勾勾心呐！老二，你这么做可不对。铁掌霹雷子詹峰也说话了：“二哥，大哥说的是啊，你说你怎么这么干呢？不仅三教堂的人丢人现眼，更主要的，你给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全体同仁都丢人了。要说旁人不是白云瑞的对手，有情可原，你怎么能不行呢？二哥，你是怎么想的？别说了，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反正我是打败了，你们爱怎么地就怎么地。”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捡了个大便宜呀、尖丹日月邪昆仑陈仓让了他了。这件事儿在座的人全看得清清楚楚，陈仓这么做不算不对，但是激怒了大堂主和三堂主，认为陈仓这么做给三教堂丢人现眼，对不起金灯大剑，还用人家说话吗？自己人就得说话。他们俩一责备陈仓，这老和尚不干了。陈仓啊，有个犟脾气，一条道跑得黑，他认准的事儿，九头牛拉不回来。大和尚是拂袖而起呀、哎，对，我就让着他了，你们能怎么地吧？大堂主也挂不住了，一看老二不讲理，反唇相讥，大堂主也拍案而起：“老二，要这么说，你站到开封府一边呢，你背叛了我们三教堂。大哥，你说错了，我也没站到开封府那边，我也没背叛三教堂。我以为你们做的不对，我是站在理智的一边的。你们想一想，开封府的人有什么错？人家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无非是想见见武圣人于何，有什么不对呀？武圣人怕见呐，啊，向武圣人请示请示，为什么要设摆龙虎风云会？想讲讲这个道理，难道就错了吗？就当今的皇上，有什么事还得向文武大臣征询，还得问问大伙的意见。文武大臣觉着皇上的决定有错，还得上本呢，还得谏言呢，何况我们练武术的。哦，这你们就挑了理了，横拦竖挡，设置重重障碍，哎，动不动瞪眼就杀人，动不动瞪眼就设计谋，这是我们侠剑客应该干的事儿吗？嗯，作为侠剑客，一个普通的人也罢，讲究光明磊落呀。你们暗设机关，不仁不义，就冲这一点我不赞成，我就反对。大哥，你说开了我也说开了，我呀这能力赶不上白云瑞，我的确打败仗了，你怎么看是你的事儿，反正我全力以赴了，我看这也是天意，应该把人给人家放了。话说到此算为止，你们要喜欢我欢迎我，我在这待两天，不欢迎现在我就走啊。 我还不愿意在这待着。老和尚说的这是站起身来甩袖子就走。大堂主实在有点受不了了，陈仓你太过分了，你大胆，你就这么走太便宜了，休走接掌。好家伙，耗子动刀窝里反，大堂主跟二堂主交了手了，两人啪啪啪一伸手，三堂主在旁边，三堂主向着他大哥呀，赶紧收拾个锦尘利落，飞身经跳到院里了。大哥，咱们俩收拾他。两个堂主夹攻陈仓，陈仓一个没留神，肩膀上挨了一掌。咱这么说，大堂主方天画没使真劲儿，陈仓又有功力，所以就挨了一掌也无关紧要。这陈仓啊，顺坡下驴，哎呦，打死我了！好大哥，你真忍心打我？看来你我弟兄的缘分已经满了，报此了。三晃两晃，陈仓和尚离开碧霞宫是踪迹不见，上哪儿去了？回三教堂了，还是隐居，还是投奔谁去了？咱们以后再说。大堂主三堂主也没追，弄得是不欢而散呢、啊、两个人气呼呼回到八卦亭，见着金灯剑客。老剑客，对不起，你看是不是让您为难呢？金灯剑客本来120个不满意，但是一看大堂主三堂主已经尽了力了，又都是朋友，还得仰仗着人家，所以把火气往下压了压，转怒为喜。哈哈哈哈，二位堂主这何必呢？自家弟兄把话说开了也就完了，你看逼走二堂主这有多不好啊。哎，老剑客，他走走他去吧，这种人有他不多，无他不少。是啊，说的也有道理，等将来见着陈仓和尚再慢慢解释吧。房叔安站起来了，哎，我说老剑客，你们的事儿完没？完了。那我们的事儿怎么办呢？我老朱当场打了胜仗了，该把人给放了吧。哎，就怕金灯剑客反悔。哎，真不错，金灯剑客点了点头，好，真也罢假也罢，总之白的将军是打了胜仗了，我说话肯定兑现，而且还给你们一个惊喜，不单放了盖飞侠，连东方云鹰我也给放了，白的将军召集你一家团圆，你看怎样？来人，把二位放了。这个真没想到，大家还为难呢，下一个谁出马，谁救东方云鹰？哎，没想到夏遂良一句话拍了板了，手下人闻风而动，把盖飞侠、东方云鹰从这网兜里头放出来，绳子给解开，两个人活动活动四肢啊，来到白云瑞近前，将军，将军，哎！白云瑞心说：“这是真的吗？你们俩真是捡条命啊！”说实在的，我不是陈仓的对手，要不是人家容让，咱一家人能团圆吗？这心里头真是感激陈仓，将来如果能见着面，我得好好答谢呀。云瑞又把火往下压了压，他哪来的火？那火大了，埋怨两位夫人呢，你找我干什么？这不没事找事儿吗？多悬呢。云瑞又一想，两个人受了多日的委屈， 安慰安慰吧，过来劝了几句，叫他们别着急别上火。两位夫人还哭了，过来跟徐良、房树安等高人打了招呼，这才归座。他们呢也吃了软骨散了，最近一个阶段不能恢复体力，得好好将养。哎，下一步怎么办？徐良站起身来，老将客，该办的事情我们全办完了，多谢老将客手下超生。老将客，我们还想见一见武圣人，你看行不行啊？这个，哈哈哈哈，徐三将军，大概你还不清楚，我老师啊不在地下宫，把大权呢交给我了，他老人家不在，你们见谁去？哎，来得太不凑巧了，这件事情日后再说吧。那徐良还想往下说，房树安呢机灵拽了一下徐良的衣服，压低声音说，
2: 干老啊，适可而止啊，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咱见好就收吧，回去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0: 徐良一听，对，好吧，既然老将可这么说，我也无话可讲，既然没有什么事情，我们要告辞了，各位起身。男女老少英雄站起来了，刚要走，金灯剑客一阵笑把大伙给惊呆了，这笑比夜猫子叫唤还难听。徐三将军留步，徐良就知道要坏。你老人家有何话讲？我说三将军健忘吗？不健忘吧。我跟房树安说的清清楚楚，今天你我一会叫切磋技艺，现在该办的事儿你们都办了，我尽量满足了你们的要求，这个你们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还没有切磋技艺呢，你们怎好就走啊？老人家我不明白，怎么个切磋技艺？这个好说，我呀爱练武，我也喜欢爱练武的人，今天你我相聚实属不易，我夏虽良不才，想在各位台前领教领教，你们赢了我你们也可以走，赢不了我也可以走，总之咱得伸伸手吧，就这么走了显得有头无尾呀，对不对？大伙一听，什么？跟夏虽良交交手，在座的谁配？这不强人所难吗？有心答应甘拜下风，有心不答应人家提出来了，你这怎么办？徐良无言可答。方树安说话，我老剑客呀，这玩意儿是不是难点儿？哎，我们在场的众人已经精疲力尽了，再跟您来伸手显得力不从心，我们看这样吧，切磋技艺不是不行，咱们改日，我们先回去歇着，养足了精力，明儿个再陪你老人家，你看怎么样？哈哈哈哈，何必呢，咱们无非点到为止，浪费时日划不来呀，现在是最好不过了。方叔安不要说了，说比咱就比啊，撑。夏虽良跳远去了，他这一动，他手下的人呼啦全出了八卦亭，站到东面给金灯大剑站脚助威。再看夏虽良穿着又肥又大的袍子，把手一背，我说徐良啊，各位还客气吗？来呀， 伸伸手就行，咱们走几趟可以吗？公开叫号。徐良、白云瑞都什么人，能叫他给叫住？一个个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心说夏绥良你够歹毒的，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招。我们想过哪有那顺当的事儿，你肯定得给我们出难题。有那么句话，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大不了我们命不要了，也不能将你给吓住啊。徐良想到这儿，刚要过去，后边南北二圣说话了：无量天尊死不见尸，那铁观音是我们的师妹，可以说命丧绝命台，我们能等闲视之吗？能修啊，太好了，你们都上来才行呢，我绝没有怨言，谁让我提出来切磋技艺呢？那你二位就伸手吧，在下奉陪。书说简短，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南北二圣是双，徐良赶紧叫方奎、方茂俩小孩上去，把南北二圣抢救回来。两个人是痛苦难当，三将军，哎呦，我们给你丢人，不要这么讲。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让老人家我们可得罪了，老兄弟上。再看这小哥俩，两只虎相似，两把刀上下翻飞，来大战金灯剑客。夏绥良毫不畏惧，就好像鱿鱼相似，穿梭在两个人的中间，嘴里不住地说：三教堂的两个堂主还有那么多助手呢，这要都上来，我们肯定得玩完呢。看眼前的形势，干扰老叔
1: 便民查询，一站直达。

0: 声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
2: 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锦州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19度到25度。
1: 此刻您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
2: 6月13号，东北超第二轮焦点战沈阳队对阵延边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人气爆棚，球迷早早到场，大屏幕同步直播赛事，现场氛围与主场赛场无缝衔接。比赛中，沈阳队凭借主场优势主动出击，延边队则以细腻传控展开反击，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对抗激烈。观赛的球迷李先生兴奋地说，地道的锦州方言搭配激情解说，把赛场紧张感和趣味性拉满，听着亲切又过瘾，比单纯看直播热闹多了。锦州话解说成为当晚最大亮点，本土口音搭配赛事与本地球迷的距离，边吃烧烤边看球，这才是锦州球迷的乐趣。在豫烧烤第二现场，球迷懂行，一边品尝特色烧烤，一边为球队呐喊，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看球、撸串、聊天，氛围特别好，有温度的观赛体验，既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也展现了我市热情好客的城市温度。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3: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1: 积分超市对出文明风，乡村治理焕发新活力。我凭借本季度积攒的80余积分，成功兑换了一袋大米，收获满满。目前，记者在易县巨梁屯镇孟家屯村采访时，村民苗占普高兴地对记者：积分超市内米面粮油、洗护用品、种子农具等生活农资物资整齐陈列，明码标分。村民们手持积分卡，对照积分明细细心挑选，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如今正积分、对好物、讲文明，已经成为前村里开展工作、组织活动都需要干部反复动员，村民的参与度不高。推行积分制以来，村民主动参与村级事务，争做志愿服务，村容村貌、村风民风焕然一新。孟家屯村文书郭静说道，积分制有效将村生动缩影。孟家屯村是巨梁屯镇积分缩影的一个治理的一个缩影，为破解以往的村级评比的激励弱化、群众主动参与性不足的问题，全镇各村坚持民意导向，通过党员、村民代表座谈商议，细化完善环境卫生、志愿服务、孝老爱亲、移风易俗、邻里互助、护林防火等10余项积分评定内容，让积分规则接地气、合民心。平时打扫庭院、清理房前屋后卫生、参与村里公益活动就能攒积分，用积分老少皆知，户户明白。统一实行动态评分、定期公示、交叉负荷机制，积分加减全程公开透明，有据可查。各村结合农时和群众的需求，动态更新兑换物资、生活用品、农资农具按需配齐，支持积分治理质效显著提升。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2: 6月13号，2026锦州北普陀山第21届采桑文化节正式开启，本届活动以自在普陀、慎得我心为主题，深挖千年采桑文脉，融合水与文化相融的游玩乐趣。听说采桑文化节开幕，特意带着孩子一起来逛逛，市民池海峰欣喜地说道，全场紫色主题布置特别好看，

0: 装饰精美的观光车、可爱的桑葚气膜都很出片，山水风光也为市民休闲出游提供了好去处。本次活动将持续至21号，市民不妨趁着闲暇走进北普陀山，登高观景，踏青夕阳，尽情体验民俗山水交织的独特魅力。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
1: 早安锦州。6月12号，凌河区文旅业态再添新亮点，辽西首家啤酒交易所亮相凌河夜市，把古市趣味玩法搬进市井烟火，以新潮沉浸式互动新模式丰富夜间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夜经济活力。选购客流变少，价格随之回落走低，化作下跌。红绿跳动的数字，不停更新的榜单，让普通的酒水消费变身为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游客在畅饮佳酿的同时，也沉浸式过了一把操盘瘾。这个啤酒交易所新奇的互动模式让他直呼过瘾。与几位朋友结伴而来的市民张先生说道，和朋友一边盯着啤酒行情，一边小酌撸串，比单纯喝酒更有意义。啤酒交易所项目是凌河区优化升级夜市多元消费业态的民生消费与文旅发展的重要阵地。全媒体记者史云飞、王玲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1。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本地
0: 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5度。今天夜间全市阴有中到大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
1: 这边附属医院门前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是有所聚集。广州街这边呢，目前关注到的是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有一些车。桥南呢，目前看到武汉街从市府路到科技路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有一些集中。
3: 不系太热，
4: 不系太紧了，
5: 不系前面就到了。
6: 你总在为短暂的舒适找理由，却忽略了生命安全。不要心存侥幸，为了自己和家人，开车请系好安全带，让安全一路相伴。
0: 我省近日公布2026年第一批雏鹰、瞪羚、独角兽企业认定名单，阜新市海州区两家企业成功获评省级雏鹰企业，分别为简朗阜新市电子薄膜科技有限公司、阜新矿业集团供电有限公司。这份省级成效，今年以来，海州区聚焦科技企业梯度培育全流程，以精准、精细、全程的惠企服务，全力助推科创企业成长提质。区科技局牵头开展辖区优质企业全覆盖走访调研，对照省级认定标准，全面摸排企业研发创新、知识产权、人才储备、经营发展等核心情况，筛选优质培育对象，建立动态培育台账，实行分类精准培育。针对企业申报经验不足、材料撰写不规范等难题展短板，规范申报流程，有效解决企业不汇报、报不好的痛点。同时主动对接上级部门，畅通沟通渠道，实时跟进审核进度，全方位兜底保障申报工作，让企业安心深耕研发生产。
1: 看辽西阶段性重大突破，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是朝阳市重点生态工程与重大政治任务。今年以来，市林草局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生态建设工作部署，将沙地治理作为建筑难题难点，全力提速沙化治理的工作。专项攻坚行动成果显著，全市沙化治理进度大幅提升。目前全市41.04万亩年度治理任务已经完成23.5064万亩，总体完成率达52%。
0: 张外籍专家证卡融合集成实体社保卡，标志着盘锦涉外政务服务正式迈入一卡集成通办新阶段。以往 外籍人才在盘锦就业生活，需要单独申办来华工作许可、社保卡等多项证件，办事环节繁门，联合市科技局优化涉外办事流程，创新实现外籍专家来华工作许可与社保卡功能深度融合，彻底打破了多证分立、业务不通的服务壁垒。据了解，全新的集成社保卡功能全面、实用性强，一张上环境。
3: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笑颜带你一起网络。
1: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集团了解到，6月11号起呢，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0: 那么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之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很适合运动。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运动时长和距离千万别逞强，日常锻炼5公里就刚刚好，强度过高呢会让神经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效果就越好，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正确。
1: 刘伟解释道，减脂效果和出汗量没有关联，主要是取决于运动的强度与时长。想要减脂，每周坚持150至300。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有用有趣的动感早班车。
2: 剩15天，
3: 还有个六一呢，
2: 去六一剩14天、哎，
3: 你不说了吗？一张一弛，文武。

0: 告诉我哪个小区之后，我分不清楚。后来我找到规律了，
1: 什么规律呢？
0: 绿色的那个刷的那个墙体的
1: 啊，
0: 春小区。
1: 绿色带，这都让我进了，不让你清华的进。
0: 哦，那你们吉大让进呢？
1: 那对
0: 那
1: 呗。
0: 他可能对我们清华还是有偏见。
1: 然后校长说了："这锅我不背，是吗？
0: 是，
1: 改了，改掉光伏发电系
0: 哎，哎
1: 统
0: 呦，
1: 了。那
0: 听
1: 整
0: 着
1: 的，
0: 更高大上
1: 是
0: 了。
1: 吧？"胡哥说："我回来了。
0: 光伏发电这一行业是一个方兴未艾、朝阳产业，
1: ”
0: 而
1: 哎，
0: 且将来会前途
1: 也是离不开雨的状态。
0: 哩哩啦啦。
1: 嗯，今天白天呢，要说雨，朝阳的雨量最大
0: 啊，
1: 其他城市呢是以小雨啊或者是阵雨为主，降雨时呢，这两天这 KTV 确实唱多了，我嗓子都唱哑了。
0: 来，我来，再来一杯，接着。
1: 哎呀，你给我透一点，透一点，喝上，这家嗓子都喇叭。
0: 你看，这咋透一透？王东说："端午节高速免费吗？"
1: 免费
0: 什么？
1: 吗？
0: 端午节谁家高速免费呀？你
1: 不
0: 家
1: 免费，
0: 高速免
1: 不
0: 费？
1: 免费，不免费。我疑惑一下，来说一说。
2: 想红汤？
3: 那我要想喝汤呢？
2: 那就选骨汤菌汤锅底儿，
3: 食材全是云南直送。
2: 活动酬宾：手切鲜肉26.8比100，额外消费满200元再打85折。
3: 云
2: 贵
3: 川
2: 山
3: 肠
2: 火
3: 锅
4: ，nice。
1: 赶紧接续，哎，从头开始数，第一个是春节。
0: 一年叫你可以记住春夏秋冬，意思就是春夏秋冬，春天是清明，夏天是五一，就是劳动节，秋天国庆、十一，冬天春节，就这么的，春夏
1: 这么
0: 秋
1: 个
0: 冬，
1: 春夏秋冬，
0: 春夏秋冬一年四个这个节日或者是节气，就是免费的，其他都不免费。
1: 说实话，管伟，就是对于放假这年当中最大的节日，
0: 嗯，
1: 对吧？所以呢，迁徙的朋友会比较多，
0: 是
1: 啊。然后接下来清明节回家得祭祀啊，
0: 嗯，
1: 咱们这个老祖宗一直给咱们流传下来的这个节日，对于大家来说呢，也是思乡情更重啊。
0: 嗯，
1: 再加上劳动节，劳动节一般有的时候它都得放到5天
0: 小长假，
1: 小长假，所以大家可能去玩儿。那么接下来呢，再来什么到易县呢？
0: 嗯，
1: 啊，到临海
0: 呀，
1: 啊，
0: 佛国寺
1: 啊，对吧？或者说到北镇呢，
0: 五华山。
1: 这都是非常不错的。完还有黑山，
0: 伊吾里山，
1: 嗯，
0: 黑山去的少一些，黑山稍微远一点了哈。
1: 因为黑山朋友好多逛街都要上沈阳逛。
0: 对，
1: 哦，
0: 黑山、大武山那边儿，
1: 我那个小粒花生，
0: 小粒花生不易县的吗？黑山也有，黑山也有。
1: 你知道为啥我脑海当中有这个印象吗？
0: 啊，
1: 因为我去黑山的时候吃过花生，
0: 啊，
1: 我就记得，哎，黑山花，那黑山啥好吃啊？
0: 黑山豆腐、水豆腐、干豆腐，
1: 水豆腐和干豆腐。
0: 嗯，黑山那个豆，是说从周五连放5天呗。有些小朋友们，
1: 这假放的，还上什么学了？
0: 上周那高考好像放了4天吧，从那个周六、周日、周一、周二放，周三上的吧，差不多是不是？这回又来个5天连放啊！哎呦我，狠了这个。
5: 约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详询3374-9。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3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
0: 醒来，我穿越了，
1: 硬穿
0: 啊！到了那个太子府，这宿主原来是个太子，是个不长进的太子，啊，太子妃这么漂亮
1: 啊！小刘飞刀说："对于实验的孩子来说，6月份就是开心的6月。
0: 加到一起上学都没有半个月。
1: 刚才咱不算了吗？基本上满打满算14天的学，然后还有的，
0: 我是支持的，支持的。
1: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我确定，确定。
1: 你很支持，
0: 我必须支持
1: 啊！
0: 但我想那个就是不要形成社会溺爱。前天我看一篇报道呢，就是说这个社会溺爱的事儿，
1: 嗯，
0: 也经过一些反思，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如果说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的话，那高考有什么意义啊？当时
1: 还有俩同学的名字分别叫科一挂二郎，
0: 挂两回，
1: 还有科二五次郎，
0: 就倒在科二上了。好多想你的时候没招没落的，联系不上你呀，啊，
1: 又一个痴迷的。你可以在我各条信息，就各条那个视频底下留言，我都能看到你。
0: 来，那你赶紧拿来。
1: 这个费劲呢，一
0: 会儿
1: 说的说的，这费劲呢啊！
0: 你用一段绕口令过渡一下，你
1: 绕口令，
0: 绕口令啊，
1: 嗯，什么大马鸡下马鸡
5: 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
0: 太像上了。
1: 这就证明我可盐可甜，
0: 锅包肉啊，可盐可甜的。 比如说
1: 都行。